0: 在浙江绍兴东北部，有一块山水相依、温润宁静的美丽地方——上虞。这里文脉绵长，殷商甲骨在其名，自秦至现，历千载而星火不绝。1600多年前，我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被誉为东方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从这片土地上拉开序幕的。
1: 小女子祝英台，家住会稽郡上虞县祝家庄御水河畔，小字九娘。什么？小字？就是我的小名。我们祝家是个大家族，小时候和哥哥们一起玩耍，一起识字。可是现在，哥哥们都出门读书了，我却被留在家里。我一直仰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却家无粮食。父亲，父亲！嗯，我想出去，走出家门，去郡城读书。
2: 哎呀，岂有此理！这世上哪有给女子读书的学堂？你在家学习管理家事就好，日后为你寻一门好亲事，同样的氏族大家，嫁过去，做当家主母，忽必换奴，穿金戴银。
1: 我不稀罕，我才不想成婚。我不想像困在笼中的鸟雀一样，我想读书，我想知晓天下之事，我想看看家门外的大千世界。
2: 哎呀，胡闹！
1: 父亲，就因为我是女孩子，女孩子怎么了？哥哥们可以读书，我怎么就

0: 哎，这位公子有何贵干呢？
1: 有何贵干？在下祝英台，祝公子。
0: 你
2: 父亲，我是英台，你的小九娘啊。
0: 胡闹，简直是胡闹。你这是做什么呀？
2: 父亲，我要去书院读书，你都没有看出破绽，别人就更看不出来我是个女子了。
0: 确实，
2: 父亲。
0: 不过走出家门没人陪着，那估计你连路都不认得。
2: 哎呀，父亲，您就让我出去吧，鼻子底下有嘴巴，不认路我可以问呢。书院里有良师，我可以。
0: 哎呀，为父只有你这一个女儿，我怎么能放心呢？
2: 我不是您最疼爱的女儿吗？您就答应了我吧，
1: 我保证谨言慎行，保持名节，努力学习。
0: 你呀、嗯、
2: 我是您最宠爱的小女儿，您要是不同意啊，我就不吃不喝天天来烦你。
0: 好。哎呀，都是为父把你给宠坏了，真是拿你没办法。这样吧，三年，我给你三年时间，三年学成后你必须回家。

走出家门，赶往郡城。一路上我发现，原来上虞的天地这么美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春阳不得泽，万物生光辉。看那星河灿烂，真是明月皎夜光，促织明东碧，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0: 好好的景致，怎么转眼就下雨了？
1: 小姐，雨太大了，我们去前面的亭子里躲躲吧。
2: 又错了吧？叫公子。
1: 啊，嗯，是公子，祝酒公子。嗯。
2: 英台离家去读书，转眼来到了杭州城。雷雨大作，停下脚，草桥停下来避雨。哎呀，这雨什么时候能停呢？
3: 好大的雨啊！
1: 公子，撞头了吧？你
3: 在下鲁莽了，还请见谅。
2: 无妨。哎呀！
1: 啊！怎么又撞到一起了？
2: 无妨无妨。看来这场雨让我们都有些手忙脚乱了。敢问仁兄，也是来此避雨的吗？
4: 正是。在下乃会稽郡茂县书生梁山伯。
2: 哦，好巧，我也是会稽郡人士。小女
1: 小雨，这雨不小了。
2: 上虞县书生祝英台。
4: 祝兄好。
2: 敢问梁兄，为何冒雨赶路？
4: 我要去郡城书院读书，耽搁不得。
2: 好巧啊，我也是。那以后我们就是同窗了。啊，
4: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日后还望祝兄多多指教。
2: 梁兄客气了。孔子还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感之。
4: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文艺不能喜，
2: 不善不能改，是无忧也。啊，你我意气相投，
4: 不如结为异姓兄弟。
2: 好巧好巧，我一看便知两兄你要长我几岁。两兄，你就称呼我祝弟吧。
4: 好，请四爷垂星作证，你我兄弟二人从此结义。
2: 我祝英台与梁山伯二人一见如故，从此时起，相携同行。

0: 我与梁山伯来到书院，拜师入学，同窗共读。书案前，两人常常并肩而坐，沉浸于书海的浩瀚之中，或一同探讨学问，或相约品鉴诗词。窗外春来群芳俱备，夏至绿叶繁茂，秋夜静听叶落，冬日细嗅红梅。四季更迭，时光流转，三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与梁山伯的情谊在无声中悄然转变，变得越发复杂难解。我自知心湖已泛起涟漪，情根深重，却不能表达。我已深陷爱河，梁山伯却浑然不觉，依旧将我视作挚友，视作手足，未曾察觉我的女儿身，未曾窥见我心底的波澜。这份懵懂的感情是我心底藏着的秘密，如同秋日落叶，美丽而哀愁，随风飘零却不知归处，如同冬日里的初雪，纯净而寒冷，覆盖了一切，却掩不住内心的炙热。每一缕情丝都是甜蜜的折磨。梁兄，你看那两只蝴蝶
1: 啊，花繁蝴蝶乱，情绿照还空。哎，英台，近日功课繁重，你也日渐消瘦了，平日里啊，你还是要多出来走走，对你身体有好处。
0: 我是说，那对蝴蝶像水中的鸳鸯，是一对儿呢。
1: 是吗？鸳鸯？鸳鸯在哪儿？我怎么没看见？
0: 哎呀，我是打比方，蝴蝶双飞，鸳鸯戏水，江畔丽影双双。
1: 这上虞江畔只有你我二人啊，哪里有丽影双双？英台兄，你莫不是受了风寒头晕眼花了？
0: 你真假，你走开。
2: 寻木疙瘩急死我。
3: 我不走。
1: 英台兄，你到底怎么了？
0: 我家中来信了，父亲说，
4: 九娘，三载悠悠如白驹过隙，读书之事你是否已心满意足？近来你母亲常常念及，茶饭不思，身体抱恙，盼你早日归巢，望你闻讯后速速启程，以慰亲心。
1: 伯母患病，是该回去探望。英台兄，你放心，这段时间的功课我一定为你做好笔记。
0: 我担心回去就回不来了。
1: 别说傻话了，老夫人见到你病就一定会好起来的。
0: 梁兄，我其实
4: 不许说破女扮男装的秘密。
0: 你知道吗？其实我……
4: 你允诺为父，要清白做人，保持名节。
1: 英台兄，你怎得如此吞吞吐吐？
0: 梁兄，你还记得那首乐府诗吗？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素昔梦见之。梁兄，你会来探望。

0: 你到我家来，上余主家庄，御水河畔。
1: 英台兄，我一定会去的。
0: 那一言为定，后会有期。
1: 。
2: 我家依山而建，亭台楼阁，小桥池塘，奇珍草木，应有尽有。毫不夸张地说，是一座十分豪华的大庄园。我的出身非同寻常，家门显赫，非一般百姓所能比拟。祝家是西晋末年北方战乱后南迁而来的氏族，祖上曾经追随过祖逖、陶侃、桓温等人，参加过数次北伐，立下了赫赫战功。传到我这辈，已经是南迁之后的第四代了。虽然比不上琅琊王氏、陈俊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但也是氏族。我这个军事贵族家庭出身的大小姐，被父亲托子母亲生病把我召回家中，除了因为外出读书三年的约定期限已到，还因为
3: 舅娘，家里已经为你寻到了一门好亲事。
0: 茂县太守之子马文才。
3: 是啊，这桩亲事再合适不过了。马家也是氏族，两家门当户对，你们还从小认识。
0: 就是那个小时候经常被我打得哇哇大哭的马文才。
3: 哎，此事休要再提，女子当有女子之端庄。况且马文才的嫂子乃清河崔氏之女，你断不可在其面前失了面子。
0: 我不愿意。
3: 哎，没得商量，我们这都是为你好。马家门第比我们高，马文才这个人你母亲啊已经相看过了，说是个翩翩公子，刚刚游学回来，名声很好，这桩婚事好得很。九娘，你要听话。
0: 不嫁不嫁，我不嫁，我不喜欢马文才。你们若是为我好，就让我嫁给我喜欢的人。
3: 你喜欢的人？舅娘，我看你是出门读书三年心都读野了，越来越没规矩了。婚姻之事岂能儿戏，两性联姻岂能凭个人喜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容你妄加智慧？
0: 父亲。
3: 好了，长辈们定下来的事不能变，家族的颜面和责任你要担起来。
0: 我不。
3: 你
0: 我岂能将终身托付于无义之人？门第之间，金银财宝，权势地位，岂能与真挚之情相提并论？常言道，有情饮水饱。马文才或许品行端正，然而我心之所向，不愿与心仪之人共结连理。山伯，两兄，忆往昔，窗前共读，江畔同行。

那些时光如梦似幻，美好的令人心醉。两兄，你可还记得当日你我的约定？两兄。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上集。总出品黄卫，总监制韦露，总策划韦国谈，出品人王艺婷，监制戚红峰，文学编辑郑丽娜，编教于葛，通联郭振江，剧中人父亲由杨默演播，祝英台由季冠霖演播，梁山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曹一倩、陈文杰等。作曲初夕，制作合成王敏，统筹胡健，编舞周圆圆，解说杨一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请听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总导演陈元，执行导演孙悦，采编董颖，编剧陈敏，领衔主演季冠霖、杨默、任杰。下集。一手之子马文才，他出身名门，风华正茂，在世人眼中是天造地设的佳婿。可祝英台的心早已系在那位同窗三载、窗前共读、月水同行、灯下交心的梁山伯身上，一边是家族门楣的重托，一边是刻骨铭心的真情。而那个与他朝夕相伴的梁山伯，至今仍不知自己引为知己的同窗原是一位痴情女子。相思入骨，日日煎熬，祝英台只能在心底默默期盼，盼着梁山伯能如期赴约，盼着这份承载着美好与坚守的情感能冲破世俗的枷锁。
1: 小姐，门外有个叫梁山伯的书生，递帖子求见祝九公子，我猜……
2: 嘘，小声点，是来见我的。有老管家带他去楼台等候。
1: 是。
3: 一别三月，英台没有片字书信给我，难道他家里真的出事了？看着偌大宅邸，花红柳绿，奴婢也都喜气洋洋，不像啊。楼台高耸，飞檐勾连，气象旖旎。英台平日里谦逊勤奋，衣食简朴，全不像骄奢世家子，真是可敬可爱啊。
2: 梁兄，山伯，
3: 你是？
2: 我是祝英台呀。怎么样，跟你的祝弟是不是一模一样？
3: 你是男扮女装还是女扮男装啊？
2: 人家本是女儿身啊，女扮男装三年就是为了读书，还遇见了你。
3: 哎呀，你和我还曾抵足而眠三年呐、啊！哎呀，冒犯了，多有冒犯，祝小姐。
2: 梁兄，不要说冒犯二字，实际上是我唐突了你。
3: 祝弟，不，祝小姐，哪里，我们
2: 我们同窗共宴的情谊，如墨香般浓郁而真挚；我们对诗文的共鸣，如琴瑟和鸣，触动心弦；我们徜徉山水间的欢笑，如春日暖阳，温暖而明媚；我们相互间的关怀与体贴，如细水长流，无声

0: 说来，英台，我们这不正是天作之合吗？我即刻请媒人来府上提亲，如何？我这就启程。
1: 山伯，两兄，
0: 英台，你为何如此伤心啊？莫哭，莫哭。
1: 听到你要提亲，我是多么高兴。对你的情谊已经藏在心里很久了。
0: 是我愚钝，三年同窗居然没有看出你是女子，惹你伤心了。英台，我愿用一生弥补，伴你左右，共读诗书，同游四海，携手共度此生，白首不离。
1: 晚了，来不及了。
0: 怎么？
1: 我家已为我定下了婚约。
0: 什么？
1: 我父母把我许配给了冒险太守之子马文才，择日晚婚。
0: 英台，是我愚钝，都是我的错，我的错呀。
1: 山伯，我想与你共赴天涯，我即刻整理行囊，我们远走高飞可好？
0: 走。

弄人呢？在这悲喜交织的瞬间，我心中涌动的情感如同潮水般澎湃。喜的是那些相知相伴的甜蜜记忆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原来我身边的好兄弟竟是我心中的知心家人。悲的是我曾以为美满的姻缘触手可及，却在转瞬间化为泡影。世家的束缚，世族的规矩，高官的权势，还有那不可更改的婚约。将我们生生隔开，一口鲜血吐出，我竟一病不起。云台，你知道吗？我多想能与你

0: 亲，我要出门一趟。
1: 不可，你马上就要出嫁了，老老实实待在家里，跟你母亲学习掌家本领。
0: 可梁山伯他病了。
1: 这辈子你都不要再提梁山伯这三个字。那天我默许你们楼台相会，是因为你答应嫁给马文才我才妥协的。九娘啊九娘，你不要太任性了。
0: 父亲，梁山伯的病都是因我而起，我于心何忍呢？只要他能够平安康复，我愿意遵从您和母亲的安排。
1: 住嘴！你说的这些话我都不好意思听。你就要嫁为人妇，要守规矩。
0: 规矩规矩，您张口闭口都是规矩，可是仁义礼信呢？我们不是更应该做到这些吗？梁山伯急火攻心，口吐鲜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如何是好？我要请大夫去替他诊病。我只要知道梁山伯他一切安好，还能继续求学，还能实现他的抱负，我就安心了。否则，一切免谈。
1: 好吧，我派人去探望一下。可是你不许迈出家门半步。
0: 谢过父亲大人。
1: 探望梁山伯，是忘了的好。管家，
2: 在。
1: 明天一早，你去回禀小姐，说梁山伯一切安好，已经回郡城书院读书了。怎么说？你该明白了吧？

壮观。今日我们祝家与马家联姻，承蒙各位莅临，不胜感激。两大氏族结为秦晋之好，实乃如虎添翼、锦上添花之盛世。我的小女英台披上凤冠霞帔，踏上喜船。

0: 海带，洗船靠岸避风。
1: 小姐，咱们上岸小憩片刻，留心脚下。这是到了哪里？邵家渡。
2: 快避开，快避开！
0: 别让信明看见。不吉利。
1: 哎呀，小声点儿！出什么事了？那边，小姐，您看脚下。那边怎么会有一座新坟？不是，不是，小姐，您别过去！
3: 你让开！
1: 你让开！这是何人的孤坟？你们为何遮遮掩掩？出院了吗？快急救，冒险出生，梁山伯，山伯。尘世而去，我愿意为你，只要我应允吞噬，便能保你平安顺遂。未曾想，这一切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痴心妄想。感情有一线生机，我已无路可退。本以为，哪怕我凄凄惶惶、孤苦一生，只要你安然无恙，我也心满意足。未曾想，楼台一别，今朝。两个此生不复相见，
4: 英台一朝美梦破碎，狂风吹折弱柳，你我本该是天作之合，共谱一段美满姻缘，奈何命运弄人，情深缘浅，终成天意难违呀。

0: 此生与你无缘，难道还要等待着漫长的今生过去，期盼来世吗？
1: 应该，愿来生你我能再续旧缘。
0: 不，不，我不甘就此放手。

0: 真爱是无敌的，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勇敢地跨越一切障碍，实现自己的梦想。当英台翩然而来的那一瞬间，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有两只蝴蝶缠绵悱恻，翩跹飞舞。我梁山伯与祝英台再三错过未能结缘的恋人，最终用精神拥抱彼此。我们幻化成蝴蝶，从此相伴相随。1600年来获得了自由新生，
1: 江风轻拂，水波荡漾，两岸每一点闪耀的灯光都在为我们的爱情故事欢呼呐喊。
0: 让我们心存感动，继续前行，在俄江的怀抱中筑牢我们的不朽情缘。
2: 勇敢、自由、洒脱、浪漫，这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写给世间最动人的情书。他们的爱穿越时空，超越生死，纯粹又滚烫。他们的故事流传千年而不衰，早已超越单纯的爱情叙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与精神镜像。

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梁祝》，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下集。总出品黄卫，总监制韦璐，总策划韦国谈，出品人王艺婷，监制戚红峰，文学编辑郑丽娜，编教于葛，通联郭振江，剧中人父亲由杨默演播，祝英台由季冠霖演播，梁山伯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晨霄、曹一倩、陈文杰等。作曲初夕，制作合成王敏，统筹胡健，编舞周圆圆，解说杨一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时施龙梅小主持人王培伦。吃完早餐的包装纸要丢进垃圾桶，乱扔垃圾的小怪兽会弄脏地球的，我们一起打败它。
2: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冷媒小主持人李诗腾。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一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节约的水滴可叫小花呢。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师承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

0: 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事探索之旅吧。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6: 啥去？
7: 听节目呀！
6: 什么节目？
7: 当然是放学啦！
4: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每天放学后，
4: 和我们一起
5: 快乐学习，快乐。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啦，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四点半到五点半一个小时继续锁定我们节目哈，那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首先来说一说关于暗示的力量。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也是和各位提过，不管是哪个年龄段或者是大人成人也是这样的哈，暗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在说这个暗示之前呢，先来说一个故事，就是我之前看到了，他说呢，有一位14岁的女孩，用力的把纸背，就是都有这个凹痕的情况。为什么呢？他说的是今天数学考了87分，比上次多了9分，那他是攥着这个卷子往回家跑，想告诉妈妈。他正在打电话，看了卷子一眼，他捂着话筒说，那你考了87分，剩下13分丢哪儿去了？还是不够用心，你就是一个很不用心的人。那之后这个日记本啊，他是写了一句

句话说我就是很马虎，改不了，我就是很马虎的一个人。那说这个孩子呢，后来中考的时候呢失利了，不是因为他不是聪明的人，而是他在学习过程当中，包括考试的时候呢，脑海当中总是有一句话说，你肯定又要马虎，你肯定又要丢分。所以我们来说呢，生活当中其实不应该跟孩子说四句话，这四句话真的是蛮可怕的哈。第一句就是你怎么这么笨呢？这话其实呢，我们在小的时候可能会听到爸爸妈妈在说，人的大脑里面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机制叫自证预言。当孩子反复从最亲的人的嘴巴里面听到笨这个字啊，他不会去质疑这个判断是否是合理，他会觉得这个就是对自己的一张判决书吧。所以他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总是会按照笨的方式去找证据，比如说这个题不会啊，看吧，我就是很笨吧啊，考试没考好，我就是很笨吧。所以所有的聪明的瞬间，灵动一闪的时光，就在这个时候，我笨的人设变得没有了。第二句话是，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很多父母呢总是把这个话当作是管教孩子的尚方宝剑，就像是我们小的时候呢，爸妈也会说，如果你再这样就把你丢到垃圾桶去了，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对吧？作为父母呢，我们只是随口说一说，但是孩子却把它当成是生存的威胁。对于孩子来说呢，父母就是他的天，天如果会塌下来，他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的啊。所以他的脑海当中有个声音呢，是提醒他，你如果不够好，就会被抛弃。第三句话是，你看人家谁谁谁谁谁怎么样？这话从父母嘴巴说出来，其实就是恨铁不成钢的表现嘛。但是一个长期被拿来跟别人做比较的孩子，会形成一种扭曲的认知，就是我的存在价值不在于我这个人，而是在于我能够赢过多少人。一旦是发现自己赢不了，他的世界就会开始出现崩塌的情况。第四个是一天就知道哭，这种方式挺没出息的哈。这是在所有公共场所当中听过非常频繁的一句话，比如说他摔倒了哭，被欺负了哭，被遇到问题的时候会哭哈。那这个时候你总是会在旁边说，哭什么哭啊，不许哭了哈。情绪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它只是给身体一个信号，难过、委屈、愤怒、害怕，那这个感受呢都是要有一个缺口，可是藏起来的情绪是不会消失的，它只是换个更危险的方式跑出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呢，有一个心理实验，就是他这个是就是心理专家呢，他是从一所学校当中呢挑选一批学生，然后呢郑重其事的是跟老师说，经过我们的这个测试啊，这一批孩子呢有一批是智商超群的，未来前途无量的。结果经过八个月之后，他们抽中的孩子呢成绩真的是遥遥的领先。所以我们这个就是在心理暗示当中非常的重要，你暗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就真的变成那样的人。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把刚刚所说的四句话全部丢掉，不要再说了。这四句话分别是，你怎么这么笨，你再这样我就不喜欢你了。第三句是，你看人家谁谁谁做对比了啊。第四句是，一天到晚就知道哭。说完之后他真的是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知道暗示真的是非常重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郁可唯的《暗示》。

分享欲真的是非常重要，哪怕是情侣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也是要有分享哈。如果说是没有分享，没有分享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那可能这段感情当中并没有太多的感觉或者是感受吧。从两点到四点一直心跳，但是作为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分享，哪些是可以分享，哪些是不可以分享呢？我们和各位今天一起来盘点一下。首先呢，是不分享你的苦难，那是孩子当中的枷锁，弱者让孩子分担啊，强者是替孩子去遮挡啊。身边呢有一个单亲妈妈，生意呢在最近的几年呢是失败了，欠了不少债，然后呢她每天呢也经常在孩子面前愁眉苦脸，每天呢把家庭当中收拾得非常的干净，但是呢也总是会还跟孩子啰嗦说这些生意当中的事情。说实话孩子听不懂，但是他已经记住了这个外债的事情了。第二点是不分享你的牺牲感，那是控制的前奏哈。对的，比如说小时候呢他成绩有波动的时候，母亲就会说，哎呀为了你我就放弃升职了。长大之后呢他想选喜欢的专业，父亲会说，哎呀我们省吃俭用供你读书，你出去之后做这么一个岗位或者是工作，这样不行吧，对吧。第三点是不分享你的负能量，那是对未来的诅咒哈。老话说嘴有多毒命就会有多苦，放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是这么回事。有的父母呢最喜欢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比如说你看谁家都有钱你投错胎了，这个社会呢是很险恶的哈，你没有背景将来呢根本没有办法出路等等方式。

说说看。生气呢只是无能，争气才是本事哈。强者型的父母呢其实是看清了生活当中的真相，依旧是会教孩子去热爱生活。他们不粉饰太平，但是输出的是解决方案，不是情绪垃圾。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得先说什么样的话。所以在网上有句话呢说的也是非常残酷和现实，说为什么父母呢不需要持证上岗呢这个它是一个玩笑话了，但是所谓养育呢从来不是让孩子替你完成没有完成的心愿，更不是把孩子当成是情绪当中的回收站。你给他最好的礼物是一个情绪稳定精神独立的引入人，而不是一个满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有些食物真的是我们真正的脑黄金啊，可是生活当中很多人并没有很在意它。就最近的时候呢，国际期刊《食品和功能》上发表是一项最新的研究，是颠覆很多人的认知。他说，每天两个鸡蛋可以通过保护大脑神经元、抗炎，同时呢是可以改善的是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功能。哇，每天吃两个鸡蛋可以改善呐？那以后每天我们都得早上两个吧。研究人员是说啊，鸡蛋当中的 DHA 啊，它是比鱼油补剂当中的已知型的情况更好，因为它是更容易被大脑去吸收和利用。这为吃鸡蛋护脑的方式提供了非常好的科学根据。所以呢，鸡蛋当中的 DHA 呢，它是有一种溶脂性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那随着脂肪一起存在于蛋黄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呢吃蛋黄和蛋白一起吃。有些人呢，他会觉得怕胖嘛，然后把蛋黄丢掉了，其实不应该的。鸡蛋为什么能够保护大脑呢？首先呢，它是胆盐加上 DHA， 这是修复突触的一个原材料。还有呢，就是维生素 B12 控制神经炎症的调节器，还有就是抗氧化类的胡萝卜素，脑细胞的防锈涂层。那么如果说到这里的话，各位应该会觉得说鸡蛋真的是对身体对大脑非常的好啊。那怎么去吃更加的营养和健康呢？首先是水煮蛋，这是最佳的选择和方式。是把鸡蛋放在冷水当中，等水开之后煮7到8分钟之后捞出来，用冷水再去泡一下，这样容易剥蛋哈，然后呢也能够保留它非常好的营养成分。第二点呢是蒸蛋，这是适合老人和小孩一起吃的，有些小孩不爱吃水煮蛋，没有味道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蛋液打完之后呢，加一点水，一点牛奶，然后呢，可以撒一点葱花、虾仁，口感是很绵密，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哈，因为它容易消化。第三个是炒蛋啊，少油。

油快炒这个方式，各位不要去煮太久了哈。同时可以加入蔬菜、肉类等食材，还有就是荷包蛋，略有营养损失，但是也还好，对吧？另外，吃鸡蛋的时候呢，可以呢用一个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护脑的生活方式。首先呢，多吃点这个护脑的食物啊，比如说是像小米呀、还有花生啊，深色蔬菜，比如说是什么洋葱啊、紫甘蓝，还有菠菜、胡萝卜和香菇，这些方式都是很好。另外是尽量远离醋盐饮食哈、醋盐饮食是什么呢？就是会增加我们身体当中的炎症啊，比如说是什么就超加工的食品了，火腿呀、薯片呐、素食。高盐食物啊，这些仿式脂肪酸和酒类。另外，睡眠是给大脑大扫除，坚决不熬夜，不长期补觉哈，规律作息才是大脑最好的这个修复剂。另外是不要连续静坐超过4个小时。其实我们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每一个小时，不超过一个小时，你就起来走一走，动一动啊，活动5分钟。那上班族的话呢，可以呢去倒杯水，上个洗手间都可以的，这是给大脑很好的供氧方式。严控三高和胆固醇，还有就是稳定情绪，给大脑去减压。每天留10到20分钟做减压活动啊，我们可以深呼吸，听舒缓的音乐都可以啊，保持稳定的社交，每周和亲友去交流，避免长期的独处。最好的防大脑衰老，还有给孩子补各种脑黄金的方式，往往是最寻常而且是最便宜的一个小小的鸡蛋，足以改变这所有的一切哈、各位别忘了每天吃2个鸡蛋就挺好的。好，我们这时候来休息一下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正在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7: 啥去？
8: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啊，就是务必要找机会告诉孩子有五个信号，只要是中一个，就说明老师非常的赏识你。因为老师和孩子的关系啊，其实呢是非

常的微妙的哈。我们来说一说几种方式，各位对照一下。第一种是不是常被夸，而是常被用？什么意思呢？被看见的最高形式不是被夸奖，而是被需要哈。比如说我们在读这个，我们小时候读初中和小学的时候，成绩也比较一般，但是老师每一次，比如说是什么搬书啊、整理器材呀、布置考场，他喊的就是你，对不对？当时我们可能会不理解，说老师为什么你老是让我干活哈、啊？老师会说，因为你办事我挺放心嘛哈、啊。你看你们这班小朋友们有几个能够把一摞书从这个一楼搬到四楼不散架的？可能我成绩并不是最好，但是呢，老师还挺喜欢我的。我就是一个做事特别得体或者做事特别利索的，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啊叫信任的问题。第二点是不是不找你，而是一找你就是说。说重话哈、啊，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扎心的真相，就是班里这些老师呢，彻底死心的孩子啊，是反而是非常客气。怎么说？他说，哎，没事儿，作业忘了就算了哈、啊，不想听趴着也行，别影响别人，听起来很舒服啊。其实这是放弃性的宽容，第三个是不是被特殊照顾，而是被一视同仁的苛求？这一点呢，非常的有反直觉，对不对？很多家长会希望老师多关照孩子，回答问题多教他，眼神多鼓励他。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种迟钝的偏爱，恰恰是老师不惯着他。捧杀呢是裹着糖衣的放弃，苛求是淬了火的这个期待哈。所以呢，有些时候老师呢有着特殊群体去照顾，或者呢是去生气的话，并不是他真的讨厌他们，而是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让他们真正的去长本事。第四个是不是频繁的表扬，而是不经意的说漏嘴哈、啊。夸奖分两种，一种是当面的，你真棒，你真聪明，这是教育方式和手段；另一种背后呢是这孩子挺有意思，这是真实态度哈、啊。最准的信号永远是第二种。一个老师对孩子的关心开始越过作业写没写、分数掉没掉，和触及到更加细腻的地方。比如说这两天上课怎么老是发呆，家里是不是有事啊，最近呢跟谁一起玩好像没以前爱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不只是在管理一个学生的成绩，而是在观测一个生命的起伏。他把你的孩子当成一个完整的发展中的人来心疼，教知识那是本分，护心神那才是真正的情谊啊，各位别忘了，这才是真正的爱呀、啊。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来听一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什么好听的、可爱的，然后呢又有趣的节目呢？首先来听听这位吧，他是一位可爱的小朋友，说的话字字是动听。
2: 他总在闷热的午后悄然而至，没有预兆却满心欢喜，雨点落下洗去了夏日的燥热，抚平了心头的烦躁。
3: 他落在枝头，绿叶更显青翠，他落在花间，芬芳愈发清甜，他落在心田，便漾起一片温柔的清凉。夏天的雨来得急，去得快，来时轰轰烈烈，走后晴空万里。
4: 雨后的世界干净又明亮，风是柔的，天是蓝的，连空气都是甜的。走在雨后的小路上，满眼清爽，满心欢喜，这处处都是夏日独有的美好气息。
5: 我爱这夏天的雨，爱它的清爽灵动，爱它的洒脱自在，更爱它洒向大地后带给世界满满的生机与无限温柔美好。
6: 淅淅沥沥的雨丝飘落下来，敲打着树叶与屋檐，奏响轻快动听的乐曲，褪去夏日里所有的闷热与烦躁，让人心里格外舒畅。
7: 雨后世界格外清新，小草挺直了腰杆，花儿展开了笑脸，空气里满是淡淡的清香。这场夏日的雨温柔又治愈，装点了整个盛夏时光。
1: 没错，在盛夏时光的时候，如果呢有一场雨下下来，应该是会非常

0: 春天的画卷。春风轻，春天呀，带来了最美的画卷。小草探出小脑袋，绿绿的，软软的，偷偷从泥土里钻出来看一看。花儿张开小嘴巴，红红的，粉粉的，桃花、梨花、迎春花对着太阳笑哈哈。柳树垂下长头发，嫩嫩的，绿绿的，风一吹呀，飘呀飘，像在跳舞蹈。小溪叮咚唱着歌，快快地向前跑，小鱼水里游啊游，吐着泡泡真热闹。蝴蝶飞来又飞去，翅膀花花绿绿，蜜蜂嗡嗡采花蜜，忙呀忙呀忙不停。小鸟站在树枝上，叽叽喳喳把歌唱，唱着春天多美好，唱着温暖的阳光。春雨沙沙落下来，细细的，柔柔的，滋润小草和小花，万物都喝饱。春笋拱破厚泥土，一节一节往上长，尖尖的脑袋顶蓝天，长着快又壮。小朋友们脱棉袄，蹦蹦跳跳真欢喜，放风筝，追蝴蝶，拥抱美丽的春天。春天的画卷真漂亮，处处都是好风光。我爱春天，我爱这暖暖的、甜甜的美好时光。多么美的春天画卷呀！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小草在发芽，花儿在开放，我们小朋友们也在春天里快乐的成长。今天我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主持人李怡晨，再见。
1: 刚刚两位小朋友都是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啊，这个拍摄外景，然后呢通过他的学习，比如说咬字发音，比如说他的这个镜头感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小朋友们能够融入我们，加入我们，一起成为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好，最后这首歌曲叫《蝴蝶》，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再会咯，拜拜。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我是实施农媒小主持人郑萌。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1: 远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实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

0: 一探董实施。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整周哈，这个都会有那种不定时的降雨，反正大家就是记得雨伞随身带着。然后呢，尽量就是，开那种有遮挡的车吧，哈，就是这个时候，你看，如果一下子雨下下来，咱真的是躲都躲不及啊。那热呢，依旧是保持比较闷热的状态，也并没有因为它下了雨而有所舒缓啊，反而觉得有一种闷闷的感觉啊。气告变迭的夏天就这样华丽丽的来了，有什么办法？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搜索什么产品，你知道吗？面部止汗喷雾，防汗100招，怎么不让自己夏天做个小汗人？真的，我是属于那种夏天真的是活不下去的人，流汗，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哇，赤裸裸、滑滑丽丽的。我还不是那种，就是有的人流汗是人家表面看不出来他流汗，我是流汗，我目之所及一点没白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流汗了，是属于那种面部哗啦啦的，就像水龙头一样的，很困扰、很苦痛啊。所以经常有人会问说，天哪，文文，你怎么那头发那么多，晚上还要坚持每天都洗，你不累吗？你晚上吹头发这样很容易风湿。我说我不洗我才会风湿呢。好了，言归正传啊，也提醒一下路上正在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上周啊有提到关于这个 AI 智障的事情哈，就是我们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它老是唱反调，或者说它不跟常规走啊，或者老是给你就是整一些幺蛾子。然后呢，我那次看到那个韩国一个作家叫金爱烂是哈，他在一档节目上有发言，就是有一个人类有但 AI 没有的东西叫犹豫不决哈，犹豫。那我们那天不是在跟大家聊这个关于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 bug 的事件吗？我就发现真的可以有一个续集哈，我看到很多人都分享了他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简直了，人类啊，有的时候遇到这样子的方式啊，就有一种像早期遇到一些人工客服，或者说智能客服，哎，以前真的虽然它是人工客服哈，就真的有人在跟你对话，但是那种没有任何情感的对答，以及没有任何温度的解决方式以及模板化的回复，让你真的啊口 key， 就跟现在有的时候 AI 会出的这种 bug 是一样一样的。那我们今天同样的依旧来跟大家聊一聊这种人工智障的时刻，如果你的生活当中也有遇到哈，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畅聊吐槽吐槽。

时我们也要跟大家说，现在处在一个高考期间，各类的涉考诈骗进入到一个高发期，而这些诈骗分子啊，经常会冒充像教育局啊、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去设计一些陷阱。那为了帮助我们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识别风险防范损失，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一些就是应对的策略，还有要提醒的一些所谓的类型哈。比如说第一种，作弊通知类的诈骗，骗子会冒充一些官方机构，向我们的考生发送短信，说他在考试的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说你作弊了啊，然后这个科目的成绩就会记为零，并且附上咨询电话，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可能就会导致资金被骗盗刷了。再来第二种，修改分数类的诈骗，他会告诉你说我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我能够帮你从后台修改卷面的分数交给我，相信我我人脉广着呢。实际上这个高考成绩的数据人采用的是多重备份和加密的技术，任何人天王老子来了都没有权限都没有这个权限去篡改，好吧。第三就是内部指标的低分高录类的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办的领导等身份，告诉你说我有专项计划我预留补录，内部指标我都知道，然后告诉你说你就算家里的小孩考很低分也没关系轻轻松松进985211这一类的说辞不仅是虚构的，而且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说要骗取高额的这个指标费，你没有关系，你钱来就行就这样子，你懂吧第四种就是提前查分类的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他会冒充省教育考试发送短信，然后附带陌生的链接，告诉你说内部专属通道我可以帮你查分，是不是？然后后面就给你发一个钓鱼网站，一旦你把个人的信息写下去，银行卡信息都可能被盗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再来就是 AI 类的有机构说你付费之后就能得到一些什么技术，然后告诉你说很精准的投档，承诺你说一分钱都不用浪费，绝对不滑档，但是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这你 AI 你凭啥，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怎么敢呢，对吧。总之提醒各位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的实力，而不是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都有可能是精心设置的陷阱，所以我们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不管怎么样总之这个接纳一切，顺顺利利，然后不要听那些有的没的，我们家长也是，考生也是，稳稳的过这一程，稳住就能赢

回到我们刚刚的互动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千球说了，本人平时非常喜欢听相声，钟爱郭德纲、于谦俩口子。有一天吧，心血来潮，我就问元宝，德云社一共有多少人呢？他很快就回复了，相声演员和培训学员的人数，还很体贴的给了我科普的拜师梯队的现状。他说云鹤九霄四科，有点像以前那种，哎，家族排辈，还列举了每一科的代表人物。我一看，哎，烧饼朱云峰被列在了鹤子科，秦霄贤跳级进到了九次科，这不差辈儿了吗？赶紧纠正他。其实我没指望元宝会再回复我，结果上进的他又重新列了一个表，新的名单里孟鹤堂的名字分别出现在了云字科和九字科，唯独没有鹤字科。元宝呢还用括号给我解释了，孟是九字科，原因是叭叭叭叭哈，真的是一本正经的在那边满嘴胡诌，汉字就在那摆着呢。你看咱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元宝真的学不了一点儿，你说说。郭德纲看了都生气呀，啊，就有的时候他说的太有理有据，让你真的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知。你说难怪我们家里的长辈会这么相信他，你但凡顶嘴他就告诉你你这是不对的，还然后给你列出一堆数据告诉你怎么个都不对法啊。

再来，我们刷新互动平台看一下，不读明说了 ，Deepseek 告诉我，大姨妈来的时候要早点睡，今晚的首要任务是止血。雷雷公司阿慧啊，你在说什么？红薯说了，他说这个关联记忆很绝，每次问他点什么问题都要往我身上扯，恨不得把以前对话框里获取所有的信息都重复一遍。哎，这个我也深有体会，就是你不管问到大数据一些什么东西他都记得，然后你下次再问他的时候，他的回复都会跟之前的有挂钩。哎，我就说你不要再说以前那些了，他说好的，那下面如果我不联系以前的话，我重新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哎，你真的是有的时候阿口气呀啊。

来关注一下，贺也说了，他说生命攸关的事情啊，上周我有一点点感冒的症状，鼻塞、流鼻涕，持续头痛了。我是个住校的学生，当时不想折腾了，想快速的获取一些医疗意见，我就去问了豆包。那听了我的描述之后呢，他说我是普通的风寒感冒，让我多喝水，多擤鼻涕就好。又说我流鼻涕是在向外排寒气，说我感觉啊、这个鼻头酸、头痛是身体在告诉我啊，你快好了，就差最后一步换口气。他建议我不用再做任何的处理，也不用再吃药，只需要顺应感冒的节奏。那第二天我就发了低烧，他也说是正常发热的反应，是身体在深层次的修复和固本的重要信号，并且说我应该在一两天之内就会康复。后面到了下午，我的头实在疼得要爆炸了，还是打车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出我流感了，给我开了药吃。我当时就很生气，明明是流感， AI 给我推的是普通感冒，就这儿就耽误了我治疗哈。把医院的诊断又发给了他，他又给我来一句，哦，原来如此啊，那一切症状就解释得通了。你怎么个解释的通法，你说就是他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你又懒得跟他吵，最后就变成这样子。他说还好当时没有轻信 AI。 哎，真的，你这种跟身体有关的事情不要那么盲目，你有的时候给一些方向去查一查，查个那种角度，但不是查个心安哈，因为他给你的真的有很多事只能给你一个参考的方向，但没有办法完全的打包票。所以我就说 AI 很多时候它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流程，但是它真的是没有办法帮我们下决定。二次创作在 AI 的使用当中有很必要的一个程序，就是你二次在思考，你通过自己的角度再从它的这个给的线索当中去确认你的答案和方向，这个很重要啊。有朋友说用 AI 搜索出一些出游的攻略啊，景点什么的都还算正常，问他哪儿有好吃的，他就会跳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地方，有的甚至已经是倒闭的店铺，有的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店，说的也有理有据的，说是本地人才知道的，地图上没有的店铺，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啥都没有，搜索平台社交也没有就是有人提过这个店。还有的 AI 会提出预约功能，但实际上它根本没有接入这个相关的程序，根本就预约不了啊。就已经开始胡诌了，乱说了。有朋友说飞叔接了龙虾之后人类兴奋地扔给他的第一个正经任务就是把178分钟的对谈播客转成文字稿，第一次交付堪称惊艳，排版清爽，表达流畅， AI 甚至体贴地加了小标题，读起来也不太冰冷，那更像一篇精心编辑的访谈文章啊！正想点赞，往下一滑没了，只有2000字，78分钟的对谈，20000字的内容，它浓缩成了2000字的精华版。然后你对它下指令说不行，我要完整版。几分钟之后呢，交付任务打开一看，不是文字稿，已经是成了一个百度网盘链接和提取码。当你困惑的点进去，你赫然发现这是原播客的完整文字稿，现成的，就是网上早就有人整理好的那一种。这变成已经不是他转写了，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搬运工啊。嗯

叨叨说了，之前做推文剪视频的时候会用 AI 生成一些相关的图片视频素材，最开始会用大语言模型给一些提示词，然后拿去生成视频台，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我发现 AI 经常误读我的提示词，生成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除了类似六根手指的谬读之外，它还会给一些氛围类的提示词变成实际的物品，比如说整体为田园风格，它自作主张的就添加了蔬菜和水果。他说后来我反思了一下，大概是因为 AI 没有体验过人的生活，所以不知道人类的情感很多时候没有那么具象。你后面就要再告诉他，我不是要啊蔬菜和水果，我要的是一种氛围啊，他可能就会再给你重新生成一次。我懂我懂。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用 AI 在生成一些视频的时候，你就发现根本他送的那些是完全不够用的，你得再花钱再花钱，有的时候都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还是故意的啊。来来说了，我跟 GPT 5.4 详细的交代了开发目标，他吭哧吭哧发了一下午，最后我发现整个开发工作是在一个已经废弃的路线上做的。排查原因的时候 AI 说了啊，他在没有跟我确认的情况之下看到这个目录更像正式目录，就像自作主张的用了啊。然后呢他太道歉的态度也很诚恳，但是你一肚子火在没处发，但总的来看在他的帮助之后工作确实也是有增效的，毕竟每一次犯错之后都要把它按在墙上反思半个小时，直到它改进规则写在底层上下文里。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学习哈，然后当时有个老师就告诉我，他说你必须要用一种领导的角度去命令 AI 给你做事，就是你不能模棱两可，然后你就是就像极了他是你的手下，你给他

林安说，在我看来，如今的 AI 最 bug 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聪明。聪明如 AI， 阅读了人类所有已经创造或者正在创造的内容，拥有了堪称全能的视角，但我也发现它也受困于这个全能。无论什么问题，它从来不会哑口无言说我不知道。很多次当我用 AI 查阅资料的时候，哪怕给出一个错误的无法回答的问题，它也会硬给你一个答案。当我让它举出真实案例佐证它的结论的时候，就算没有这个案例，它也会硬编出一个。如果我再追问故事细节，他还能继续往里东拼西凑的添加东西。就算无论怎么在关键词当中要求他不要胡编乱造，过不了多久他依旧会给你捏造案例，简直是撒谎成性。以至于每一次用 AI 查资料，我都懂，就是会知道说自己要谨小慎微，要每一个细节自己再去验证一下。他说有几次很郁闷的发现说，纠正 AI 花的时间比我自己去搜资料的时间都要长。对呀，对呀，真的是这样，就是一直在不断的给他反证举例嘛，就是对他说的话进行一些举证。不过是说实话啦，确实就是在某个程度来说，他如果给到你的这个资料你堪用哈，那你去再次的去举证，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本来我们对自己很多数据还是要有多次的验证嘛，这个我倒是还好，就是就最怕有一些数据上的，比如说数字啊，那个比例啊什么什么的，它这种乱来，有的时候真的你跨不出来啊。之前有人问过 AI 说，你难道就不会说我不知道吗？然后他就回答说，这是模型机制决定的，我的回答只是基于概率，我只学了一些啊，不真正理解真假。你看，这就是代表他这个东西它的一个生成逻辑就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概率框架哈，然后它没有办法说它不生成。人会说我不知道我就不去做，他不会，他一定会去做，他必须去做，他就是要去做。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有什么想吐槽 AI 的、说他坏话的，可以趁这个机会赶紧的说说哈。虽然我们也改变不了他，但是真的有的时候东西使用下来那种体验感啊，真的不找个人吐槽一下啊，你跟他说也没用，你说他，看来以前哈、大人会经常教训小孩说，怕戏的伪能秋啊，啊。看来查逃离这种时候你对 AI 说没用也没用，你懂吧，给不了你回应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啊，慢点开车，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更新啊，或者说有一些拥堵的情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这种天气啊，忍不住真的想喝的冰冰的，所以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是既理解啊又理解啊又理解，但是又哎呀无可奈何啊。最近呢天气炎热，河南郑州一名7岁的男孩先喝了冰可乐又灌了冰奶茶，不久呢剧烈腹痛，送到医院，他是这个诊断出肠扭转，当时是直接进了 ICU 了。医生就说了，高温之下猛灌冰镇且含气的含糖的饮料其实很容易引发肠道急症。其实你真的是能感受到当下那种情境，一定要记得很热很热的时候不要急着喝冷饮吃冰的东西，真的啊把鬼给夹掉了哈。然后呢包括这个运动完也不要立刻去洗澡，这个我们应该都知道啊。这种天气悠着点，吃东西也是不要乱吃，不要冷的热的一股脑的哈，辣的凉的啥的。再来关注，最近陈女士啊，这个反映自己在某个医疗机构，美容医疗机构啊，这个花了20000元注射玻尿酸去隆鼻，但注射结束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有玻尿酸从她的右侧鼻孔流出来。她说感觉鼻孔很堵，拿纸巾擦了一下，结果流出了很多白色的凝胶状的液体。随后她赶回医院处理，医护人员证实她的鼻子流出来的液体确实是玻尿酸，还发现她的鼻腔有出血的症状。她说给我注射的时候啊，针从鼻子中间那一块穿过去了，在那个鼻腔里面打出了一个孔，玻尿酸才流出来的。事后陈女士还原发现，这医疗机构使用的玻尿酸材料仅适用于注射颈下颌，是不能注射鼻部的。那陈女士怀疑机构可能存在违规操作的情况，经过多次协商，医美机构最终是同意全额退还手术费阿伯利啊，支付交通费阿伯利，还有误工费和数万元的额外赔偿阿伯利，最后还承诺带他去3甲医院去处理鼻部残留的玻尿酸啊，阿伯利，不然呢，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太可怕了，真的，girls 们哈，就是我们的集美们，大家真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找专业的医疗机构，然后呢，本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没有办法完全的限制大家，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去干这个事儿。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但是至少在选择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些背调，然后研究好，看一下正不正规啊。出了问题之后也不能躲闪啊，这个该维权的要维权。口气冷门啊。最近央视曝光江苏扬州等地的一些小作坊用废工，就是那个化工的废桶还有拖鞋边角料等回收塑料去制作一次性的牙刷，劣质的塑料垃圾加工之前没有清洗消杀的流程，仅经过高温处理，简单这个滤网它的一个过滤，面对这些回收料的化学成分隐患、卫生隐患，再加上工厂的负责人不在乎，工作人员呢表示说，部分的牙刷产品出厂价只有6分钱，主要是供给一些民宿和小型的酒店。那长期从事预防医学、环境科学研究的专家就跟记者说了，使用这种回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它的一个健康风险不仅是来源于原料的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高温融化加工的时候，就是给它熔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的有害物质。这种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我们的口腔，口腔的它的一个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那个原料的各类有害物质就会渗入到我们的人体，长期使用是有非常多的隐患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出行的话，最好还是带上自己家的牙刷啊，不是现在有那种很简易的出行的吗？然后也希望说有关部门可以介入调查，有关企业可以谨慎选择。来关注，语言暴力也是一种虐待，如果人不断受到语言暴力虐待，大脑也会受伤。研究表明，与小时候没有受到情绪虐待的人相比，小时候经常受到情绪虐待的人，大脑中对情绪调节起重要作用的区域明显减小，应对压力的部位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进而增加焦虑的风险。经常被父母吼骂训斥的孩子，大脑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乃至智力受损。
是啊，本来也是这样子，不要以为打骂会成才哈，这一套真的不适用于所有人，而且也要掌握一个度。不光小时候，你长大成人经常面对一些这种辱骂呀，精神压力的时候也会抑郁的呀，对吧？所以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度啊，表达真的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知道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我们自己都要负责的。这两天我关注到一个事情，是关于隐私的部分，涉嫌到的侵犯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和肖像权。是有网友发文说，艺人黄子韬的牙医啊，把他做牙齿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然后呢搬到了社交平台，这个事情引发了热议。黄子韬本人也发文怒斥说，你们偷拍我，不经我的同意发这种隐私的东西，我是谁干什么都不重要，但这种偷拍行为不经过我的同意私自散播，说白了真的没素质哈。那当然艺人也是人，这个事情跟普通人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是确实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包括现在有很多那种像美发的呀、美容的呀，或者是其他的，有的时候也会就把客人的那个照片一下子发出去，或者做了所谓的加码，但实际上也还是很明显，客人腰跟有的时候不知道，然后等到他发完之后你去问他说，哎，你这怎么给我发了，他说啊，我不知道，你不能发，我给删了，但是影响其实也造成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1226条、1226条规定，医疗机构和其医务人员应当要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的信息保密，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没有经过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的，就是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希望我们每个人哈、都紧紧的去遵守这个法律的界限。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

漫画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最近呢很喜欢，因为有稍稍在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然后有的时候看到人家在吃一些浓油赤酱的，像烤肉啊或者什么什么的，都会很馋很馋嘛。但是呢我又觉得，就这个我不是一直在说要找到一个平衡吗，找到一个度吗，那我就想说，哎，嗯，那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啊。给大家准备一餐烧肉米线，哇，就是属于那种理智尚存但是要有一点点欲望的烧肉米线啊。我这一开始，哎，我给你准备一碗米线啊，不开心，烧肉米线。

哇哦那种感觉。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烧肉米线，它其实是一种云南风味的，就是你看昆明小锅米线、玉溪凉米线啊、蒙自过桥米线，还有像普洱的这个酸醋米线等等的啊。那到了腾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个烧肉米线，它是属于那个顺江的。烧肉米线主角就是那个烧肉，然后选猪的那个腿肉或者五花，抹上酱料腌制一下，放到明火上炙烤，烤的外皮焦香酥脆，浑身哇就是有那种炭火香，很好吃很好吃，是那种切片型的。然后碗里面你就是码上肉，然后给它浇上那个烧焦酱，撒上一撮芝麻碎啊，然后很香哈。如果你爱吃凉拌的，反正你也可以加几勺那种梅子凑进去，哇这个时候真的非常好吃，大热天来一碗酸辣咸鲜又很香，这滋味哇非常的富裕，边吃边拌，手嘴脑门真的都忙到不行，吃的你大汗淋漓但浑身痛快哈。那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做就没有办法像专业的那种门店就是做的这种炭烤啊什么的，我们用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来替代就行，省心，咱们又不会烤的鬼心给比手哈。那猪肉就买五花肉或者猪颈肉、腿肉、梅花肉都行。腌料呢我也是比较精简了，但是也有一点特色，用到的是草果粉和花椒粉，买的是大名鼎鼎的那个，就是它有一个牌子非常适合的，你们可以去搜索一下，应该一般都是搜出来这个牌子啊。草果打成粉很香啊，是那种开袋就有的那种柠檬香气和凉凉的薄荷味，然后搭肉就会觉得很不腻哈。然后呢我们家里就是空气炸锅其实效果也是不错的啦哈，炭火味也是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只不过真的没有办法像我们真的炭去烤的那样子。天那么热不想吃汤米线，我们做凉拌的，爱喝一口汤的咱们就做汤的，总之就是非常的百搭适配。

首先我们来准备食材，干米线150克，花生碎2大勺，然后芝麻碎2大勺，香菜葱花薄荷碎2大勺。

有人在问说烧焦酱，烧焦酱其实是这样，其实也不难哈，你就准备那个番茄两个，树番茄两个，线椒两根，两根小米辣，四瓣蒜，一小块生姜，然后就是那个辣椒啊，葱香胡辣椒一两勺，盐一勺，生抽两勺，果醋三勺，那烤这些加起来就可以做成这个烧焦酱了。然后烤肉的部分，我刚刚说了，可选性比较强，五花肉、猪颈肉、梅花肉都行。准备一勺盐，一勺半的生抽，然后呢，这个葱香胡辣椒一勺，草果粉半勺。花椒粉半勺，这大概就是两三个人吃的一个量。你把一斤切厚片的那个五花肉，就是肉嘛，猪颈肉啊梅花肉都行，洗干净吸干水分，再加一勺盐，然后一勺半的生抽，一勺那个胡辣椒，半勺的这个草果粉，半勺的花椒粉，一勺油给它抹匀了，腌个两个小时以上，这样隔夜会当然会更好哈。这种腌的部分就是隔夜会更香，但是临时性的我觉得也无妨。空气炸锅烤箱，你把洗干净的番茄、树番茄、线椒、蒜瓣、小米辣、生姜，先去烤，烤个15-20分钟，烤到它表皮有一点点微微的裂开了哈。烤好的番茄、线椒去皮和小米辣、蒜瓣、生姜又搅拌剂，低速的打碎。或者给它捣碎，搅打好酱料，再加一两勺的胡辣椒，两勺生抽，三勺果醋，一勺盐，给它拌匀了。腌好的肉咱们就直接送到烤箱或者空气炸锅，喷油200度烤个25分钟，中途翻面。烤好的肉晾凉，切成小块儿哈。煮一锅沸水，再放米线煮到断生，可以掐断捞起来过凉水。把炒熟或者烤熟的这个脱皮花生和芝麻捣碎，碗里面再放一坨。

米线依次加烤肉、熟花生碎、熟芝麻碎，再根据个人的口味加香菜碎、薄荷碎，最后淋上烧焦酱，搅拌均匀。觉得酸味不够的，还可以添加这个果醋哈。那烤好的五花肉，大家一定要后切，后切那个口感会更好，你就知道真的非常过瘾。而且后切它嘎吱会有那个，你让肉咬断的那种。爽快，真的是爽快。牙齿碾压当中，它会有脆脆的味道和香香的那种感觉，瘦肉又很有韧劲儿，那肥肉又不是那种牙硬耶，啊，猪皮软嫩，整个口感真的是很不错。我真的不爱吃猪皮的人，我都能够接受，真的，这个风味非常绝。你知道主要是这个酱料它真的是解腻的很大的一个重头戏，再加上这个米线面线，哇，这一拌这个烧焦酱真的太好用了。若是问云南人天热没胃口怎么办，他就会大笑拂袖而去，留下五个字，用完米线客。他们真的好喜欢吃米线，那像什么这个百香果米线啊，啊，榨菜牛肉米线啊，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各个地方不一样的米线风味啊，怎么会那么爱吃米线呢？神奇哈。

道菜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发送文文我要吃饭来索取今日菜单。好吃的东西，不管是提到还是吃到，总会让人心情格外的雀跃哈、啊。即便我没有吃到，然后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我依旧会觉得内心就是有一种开心和快乐。你看，在美食之下，人真的是那个什么，大家都是好朋友啊哈。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用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最近特别喜欢听西林娜依高的歌哈，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她的一首合作歌曲，是跟张碧晨带来的Live 版的慢冷哈，两大女歌女 vocal 啊哈，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食不浪费，蔬菜米饭都吃掉，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时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时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时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时融媒、中国时事网、看时事 APP、爱时事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5: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1: 越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时施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时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时施之精彩。
6: 哎，啊，那边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高音高音，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边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公啊，昨天姑娘为了看你来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流星的风景，清秋大海的风景，有时冰，有时冰，亲爱朋友你的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谈笑联系，求便利，不了事，千金难买好人心。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5: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跟你俾啲掌声我哋嘅两位加拿大嘅 dancer Jeff and Shauna。Hey, 做 show 真系麻烦，唔见咗个耳环，唔知去咗边，成日跌嚟跌去嘅。琴晚争啲唔应该跌嗰啲嘢都跌埋出嚟，小心啊！咁咧，系我 keep 住呢个啦，一个都 OK。咁咧，啱啱嗰两首歌咧，系唔系我拍嘅戏嚟嘅？咁啊，呢个时候咧。就是我曾經做過的戲，咁你又可以睇片，多謝。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时事柔美小主持人蔡晨辉。午睡时间到，闭上眼睛像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更有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7: 哈哈，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啊，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8: 老王啊，昨天姑娘不是看你唱歌？
7: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呀。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心丢病离不了心，千金难为何灵心。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0: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11: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12: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11: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12: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11: 嗯，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兵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12: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11: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1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0: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阚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 请听上集。

0: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明，志明。

0: 姓农。
1: 哎，醒了醒了
2: 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敏要注意身体。
0: 姓农，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啊。
1: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0: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1: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0: 对，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1: 志敏，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0: 谢谢忽悠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志敏，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3: 志敏，慢点。
4: 来来来，我扶你。
0: 哎，
1: 火友们，我原来叫赵信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姓农，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0: 姓农，
1: 姓农，
0: 太好了。
1: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驱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0: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动，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宇冰，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1: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5: 1922年7月，由赵醒农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8月，经方志敏介绍，赵醒农与袁宇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6: 醒农，你回来了。
0: 哎呀，真是太好了。
6: 是啊，
1: 宇冰，志敏，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6: 醒农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0: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动，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6: 是啊，
1: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0: 是啊。哎呀，但是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呢、啊。
1: 嗯，
0: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1: 是啊，
0: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1: 我们的经费有限。嗯，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0: 可是醒农，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6: 是啊，醒农，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火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1: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火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 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6: 好，
1: 这样，醒楼遇兵，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6: 好。
5: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1: 请进。是醒农兄。
6: 醒农，
1: 你终于回来了。
6: 你终于回来了，
1: 想你呀、啊。
2: 志敏，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6: 醒农啊，咱们又见面了。
1: 是啊，
6: 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2: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6: 甚是想念啊。
1: 醒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2: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6: 嗯，
2: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6: 嗯，
2: 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1: 你有什么想法？
2: 志敏，我确实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6: 那你想怎么办？
2: 于兵，志明，
6: 嗯，
2: 哎，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像《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6: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1: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
6: 嗯，
1: 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6: 对，
2: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6: 太好了，这个想法我赞同。
1: 那我们马上行动。
6: 对。

0: 方志敏、刘五郎、刘修竹、陈志奇、刘拜农、赵吕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1: 好了好了，
0: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1: 好好，
0: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2: 嗯，启农、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1: 对呀，
0: 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尽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3: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0: 好，我们散会。拜农、志明，
4: 哎，
0: 你们留一下。
5: 启农，
6: 怎么了？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0: 拜农、志明，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4: 嗯，好好啊。
0: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4: 嗯，
0: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2: 谢农，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0: 拜农、志敏，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4: 嗯，
0: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1: 好。
7: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兴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8: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9: 凡是暴动者，统统抓起来，等候审理。
10: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帝国主义！
11: 谁再往前一步，全部抓走！
10: 坚决不后退！
9: 不后退！
7: 这是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8: 赵兴农同志，快撤！
0: 刘守竹、陈志奇、赵吕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8: 咱们的书社已经被敌人查封了，
4: 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儿，才侥幸逃过一劫。
12: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经营和帮志敏。
0: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舍和学生们不管呢。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12: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0: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0: 志敏，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在南京刚出席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回江西继续从事团建工作了。
1: 信农，我在等着你革命的消息，反动派还在到处追捕我们，
0: 望你多保重。
1: 信农，盼你早点回江西，我现在在努力做好学生革命运动的地下组织工作。
0: 我已经向党组织介绍了你，希望你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谢谢赵信农同志。
0: 上次在南昌，敌人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应该多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不畏惧敌人的枪口，扩大我们的组织，才能抵抗军阀的压迫。我这一次回江西，一定竭尽全力

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上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晓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中共南丰县委、南丰县人民政府荣誉出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微电影委员会、青岛广播电视台、吉林动画学院、中国文艺家影视中心、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中共南丰县委组织部、中共南丰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微电影短视频分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绵阳微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吉林动画学院微电影微短剧微视频研究院、中共南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南丰县融媒体中心、南丰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制作。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青岛人民广播电台，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阚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请听下集。

0: 1923年8月，赵醒农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再度返回南昌，传达会议精神，重新整顿南昌团组织。1923年10月21号，经团中央特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赵醒农被推选为委员长。赵醒农结合南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关注工人运动、推动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计划，调查与联络南昌手工业工人，援助全国学生总会，开展反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南昌团地委先后在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一师等校建立了团支部，并在永修、清江和景德镇建立特别支部，发展团员。这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江西省团组织，也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
1: 醒农，经过您的介绍，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激动啊，高兴啊！
2: 志敏，祝贺你呀、啊！醒农，共青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提议创办地委机关刊物《红灯》，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革命、讨论时局。我希望它是一盏南昌地区学生运动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不断前行。
3: 玉斌说得好。对了，党组织要确立革命统一的方案啊、哦，所以前不久组织安排我以化名赵干的身份去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的委派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1: 组织需要我，我一定竭尽全力。
2: 醒农啊，我认为统一战线也是咱们集中力量的好机会呀。
3: 对，我想好了，这次我回来，我要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中去啊！咱们一起开设学校，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
1: 您也是从贫困家庭中走出来的娃儿啊。
2: 是啊，
1: 不图稍利于己，无偿点一结石以充党费的共产主义信仰，志敏敬佩。
2: 您的清贫，玉兵怎能不知道呀？醒农同志，我们愿意跟您走。
4: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

1924年，赵醒农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专门招收各地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培养下，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中有不少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赵醒农、方志敏、袁玉冰等人的带动下，南昌的党团员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为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正式成立，赵醒农同志任书记，邓鹤鸣任宣传干事，这是继中共安源路况支部之后，在江西省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担负着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中共南昌支部的成立，标志着

0: 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坚强领导力量。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五卅惨案发生了，赵兴农发动南昌30,000多人举行集会，他们冒雨游行，使大规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红色的火种遍布江西大地。1925年12月，赵兴农在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大众舆论传播的不断施压下，赵兴农在被关押1个月后释放出狱。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江西党组织的整体规模和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那天，革命工作者邓兴农的住所。
1: 兴农，
2: 贺民，你来了。
1: 你听说了吗？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马上要占领长沙了。
2: 看样子我们将要掌握主动权了。
1: 可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北洋军阀孙传芳气急败坏，他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还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破坏革命。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查封了中共江西地委机关。
2: 什么？贺民，
1: 不仅如此，他的那些军警密探到处活动，肆意检查邮电工人、过往行人，集会结社全部被禁止。现在南昌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2: 那又如何？我们岂能畏惧？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
1: 我们暂时去九江避一下吧。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再出现一点纰漏，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2: 我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邓贺明，我命令你先离开，马上去到九江。你也要做好那边的联络工作，尤其是联络群众。我留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我来善后，做好迎接北伐军的一切准备。
1: 兴农兄，一起走吧，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回来。
2: 本来我的身体也已经千疮百孔，就算我被抓了又有何妨？还会有无数个像咱们一样的人抵抗他们。时间紧迫，我命令你马上出发。
1: 兴农兄，保重。
2: 保重，贺民兄。
0: 1926年8月10号的下午，身染疾病的赵兴农尽管全身无力，但仍然坚持去明星书社处理紧急工作。行至百花洲，他便遭到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军警特务的绑架。
2: 走，跟上。
3: 快快快快点儿！
2: 走走走，跟上。
0: 这时特务发现了赵兴农，赵兴农发现有人跟

0: 有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情况。以坚定的革命，
1: 我说老实交代。
2: 孩子硬，赶紧交代。
3: 想让我交代休想。
4: 哎呀呀呀，你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3: 下去。
4: 赵先生，赵醒农先生，赵先生受苦了。鄙人是江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刘焕臣。
3: 你
4: 久闻赵先生大名，
3: 欺压百姓，搜刮民脂，祸害苍生。
4: 哎，赵先生说笑了，鄙人有您说的这么不堪吗？
3: 你帮着北洋军阀欺压百姓，原本你可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你将一生武力用在了相反的道路上。你不过是北洋军阀的一条走狗吧。
4: 赵先生，赵醒农，实话告诉你，上峰已经决定要枪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3: 你们
4: 只要在这个认罪书上签字，承认你宣传赤化同谋不轨，并且告诉我们你那些同党都藏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不死，就可以生。
3: 呸！休想！任你皮鞭抽打，革命者鲜血不会白流。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北伐军马上就到了，你等着千万革命青年对你们的审判。
4: 张醒农，不识抬举，那你就等死吧，给我把死里打。

0: 志敏同志，玉斌同志，我的好兄弟们，我想念你们，想念生我养我的南丰的父老乡亲。也许这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我自豪的是听到了百姓的觉醒之声，我们坚守着革命信仰。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要记得，坚持革命既无志，是将真理传人寰。同志们，保重。
1: 赵兴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2: 我有一个愿望，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一封遗书。
3: 遗书？
2: 你们这些敌人终究会被消灭，我死并不可怕，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带着我们的信仰继续战斗下去。

0: 越狱腥风又算得了什么？醒农愿以此身为国赴大义，我们的信仰铺就漫天的红霞，染红南风我的家乡。我看到了美丽的杜鹃花又开了，它在风雨中绽放。我听到了下一代红彤彤的心声在为祖国歌唱。
1: 带走
0: 鬼子手们，你们来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2: 赵兴农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当群众得知赵兴农被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北伐军第二次攻克南昌后，南昌20余万群众集会，沉痛悼念赵兴农和北伐牺牲的将士。1926年10月12号，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75期载文，悼赵兴农同志，称誉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1927年4月22号，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在《红灯周刊》发表，悼我们死难的同志，追悼赵兴农、陈赞贤、曹炳元、胡遂章、张朝燮等。

你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呐，兴农。哭破湖，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吞教生命及时休，天地人同仇。哀干将，逝水自难流，英魂飞渡惊梦醒，不见君颜见衣裘，雪花洒全球。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革命英雄赵醒农同志的故事。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英烈精神传后人。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今天在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故事中，你们都听到了什么？
1: 我们听到了是英雄都有信仰的力量，
2: 是共产主义信仰。
0: 谢谢同学们，我们一定要更续先辈的英勇壮举，
3: 用行动报效祖国。
4: 谢谢老师。
5: 向革命先烈敬礼。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下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晓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中共南丰县委、南丰县人民政府荣誉出品，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微电影委员会、青岛广播电视台、吉林动画学院、中国文艺家影视中心、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中共南丰县委组织部、中共南丰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中国职工文化体育协会微电影短视频分会、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绵阳微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吉林动画学院微电影微短剧微视频研究院、中共南丰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丰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南丰县融媒体中心、南丰县文化旅游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制作。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时间农民小主持人蔡一诺。晚鸡晚晚要说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正觉得房间最漂亮。
2: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中午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2007年的夏天特别热，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夏天会在我的职业生涯里烙下这么深的疤。我叫陈卫平，是西安市某公安分局的一名刑警队长。17年过去，那些卷宗已经发黄，但每当我闭上眼睛，那些画面依然清晰的像是昨天。
1: 给您了，谢谢啊，不好意思啊，早上太忙了。
2: 妈妈，哎呀，我好
1: 妈妈乖，别哭了，
2: 吃冰激凌。
3: 老板，哎，给我来两个煎饼。
1: 哎，好，马上啊。哎呀，梦梦，你没看妈妈忙着呢吗？妈妈一会儿就给你买着啊。
4: 哎呀，大妹子，你忙着呢，我帮你看孩子吧。啊，
3: 那，哎，老板，你快点，我着急。
1: 哎，知道了，来了啊。
5: 来，阿姨看你来。
1: 谢谢大姐啊。
5: 哎呀，没事，谢谢。接房的，快去忙吧。
1: 哎，好，
4: 你放心啊，
1: 大哥，
4: 我看着，保证一根头发丝都少不了。
1: 谢谢，谢谢，大哥，辣子都放吗？
3: 放。
1: 哎，好好好。
5: 哎呀，小宝贝儿，跟阿姨去那边树底下凉快凉快，好不好啊？
1: 好。
5: 哎，阿姨还给你买冰激凌吃。光吧，小仙女棒可漂亮了，
6: 小仙女棒亮晶晶的吗？
5: 哎呀，对呀对呀，亮晶晶的。
1: 走走走，阿姨带你去拿啊。
6: 好，
1: 来，大哥给您的。
3: 哎，好。
1: 梦梦，梦梦，哎，大姐。大嫂，你看你刚才那个大姐了吗？
7: 没看见呢。
1: 那你看见我孩子了吗？妈妈！
8: 小玲，
9: 陈姐，
8: 情况怎么样？
9: 是这样。被拐女童的母亲叫李秀云，她说她女儿叫李梦，2岁，被拐时扎两个小辫子，穿红色碎花裙，是被一个看上去30多岁的女人带走的。
8: 30多岁的女人？
9: 嗯。
8: 长什么样？
9: 李秀云说她当时太忙，没看清正脸，只记得那个女人一直在笑，很和气的样子。
8: 马上封锁现场。
9: 嗯。
8: 调取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寻找目击者，快。
10: 是。
11: 鞋修好了，您看看，这根钉得多结实。那，
12: 哎呀，真结实！谢谢于师傅啊。
11: 别客气，别客气。
12: 给您钱。
11: 好好好，您慢走。
12: 哎呀，于师傅，您快歇一会儿吧。这一上午啊，你都没闲着。哎，这天一天比一天凉了，您可得多穿点啊。
11: 谢谢。哎呀，是有点凉了哈。
13: 爸爸。
11: 哎，
13: 我想喝饮料。
11: 哎呦，小天想喝饮料啊。那爸爸带你去买。
14: 师傅，帮我修双鞋。
11: 哎，好。哎，您稍等，小天啊，爸爸忙完带你去啊。
13: 好。哎，于师傅。
11: 哎，
13: 你忙着吧，我带小天去好不好？
11: 哎呦，这那多不好意思呀。
13: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都街坊邻居的，你就干活啊。小天呐，阿姨带你去好不好啊？走吧，小天。
15: 嗯，
13: 你想喝什么味儿的呀？
15: 我想喝橘子味儿的。
13: 好，那咱们就买橘子味儿的啊。
15: 好。

0: 小天，大姐，
1: 这是去哪儿了？
0: 小天，小天，
1: 哎呀，你看见我儿子了吗？啊，穿个蓝褂子，黑裤子。
2: 没看见。
1: 哦，谢谢。小天，小天。

0: 三个月内，同一片区域，同一种作案手法，三个孩子：李梦、于小天、露露，受害者全是外来摆摊的，起早贪黑，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作案人就是利用这一点，先初步搭讪、拉拢，再利用他们的信任，光天化日拐走孩子，精准、嚣张、残忍。陈队。
1: 所有目击者对犯罪嫌疑人的描述基本一致，女，30多岁，圆脸，看上去挺和善、热情，会说本地话，也带一点外地口音。啊，您看，这是她的模拟画像。
0: 立即全程张贴，悬赏寻找目击者。重点排查车站、劳务市场、城乡结合部，特别适合外来务工人员打交道多的中介、保姆。

0: 陈队，这个是目前的资料，悬赏通告发出去3个月了，电话接了几百个，但是有价值的几乎没有。
1: 卖菜的说在城东见过，跑车的说在高速口见到过，最后一核实全是模糊印象，就没有一条能锁定踪迹的线索吗？
0: 昨天好不容易接到一条线索，说是在劳务市场看到一个当保姆的，从外形上看很像，去现场核实之后又排除了。
1: 这个张红梅就像地缝里的老鼠，利用外来摊贩的信任下手，得手后立即消失。小刘，
0: 嗯，
1: 把画像覆盖到邻省乡镇
0: 啊，
1: 重点排查流动婚介，包括各种黑中介。
0: 陈队，可这经费……
1: 哎呀，我去向局长打报告，孩子等不起，这个案子不管多难都要追查到底。
2: 案子发生3年了，我们跑遍了70个，查了100条线索，卷宗翻烂了一本又一本。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是在追凶手，还是在追自己的影子。
3: 马上封锁现场。
4: 是。
2: 每次抵达现场，我都在想，这次会是终点吗？还是又是一个起点？
0: 陈队，你看，就是前面那户，姓刘。
1: 啊。
0: 据村里的老会计回忆说，几年前这户人家确实抱回来一个男孩，大概3-4岁的样子，时间能对得上。最关键的是，那个孩子左耳后确实有道不太明显的酒疤，位置、形状和于师傅描述的于小天非常相似。
1: 耳后有疤，
0: 对，
1: 年龄也对得上。
0: 嗯，
1: 这个要精准锁定，一旦搞错了，对所有当事人都是一种伤害。
0: 嗯，
1: 尤其是于师傅，现在这么惨，他经不起任何刺激了。
0: 明白。孩子的头发样本，老李连夜开车送省厅刑事技术总队做加急比对了，明天上午能出结果。
1: 3年了，3个孩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露露妈死在寻女的途中，李秀云也崩溃了，于师傅自杀未遂，残疾了。可是张红梅却石沉大海，是我们无能啊。
0: 陈队，我们这不还在努力吗？就是这个张红梅太狡猾了。
1: 盯紧点吧。
0: 嗯，
1: 在孩子身边留个人，确保安全，结果出来前绝对不能惊动这家人。
0: 是。

0: 陈队，结果出来了。
1: 天波，结果怎么样？
0: 样本与于师傅的 DNA 比对过了啊，没有亲缘关系。
1: 确定不匹配吗？
0: 我们复核了两遍，确认无误。那个耳后的疤痕只是巧合。啊，
1: 知道了。张红梅，这个名字就像水里的月亮，一碰就碎了。租房记录、邻居描述，所有能查的线索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留下。他到底在哪儿？反侦查能力为什么这么强？难道我们一开始就追错了方向吗？
2: 陈队，
1: 小刘，
2: 排查了所有叫张红梅且年龄相符的本地和流动人口，没有一个对得上。还有车站、码头、劳务市场，我们布控了小半年，也没见画像上的人影。这案子，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案子不能挂起来，继续查，哪怕大海捞针，把模拟画像发到周边所有省市，重金悬赏。我就不信这么大一个人能凭空消失。
2: 好的，

0: 今天是2024年9月11号，星期三。
1: 预计未来24小时，
2: 陈队，
1: 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和西部、北京的部分地区。
2: 我说我们还在追查犯罪嫌疑人，这么多年一直没放弃。
3: 是啊，一晃17年了。案子刚发生那会儿，我才38岁，现在已经55了。
2: 我那时候也才25岁，现在也人到中年了。
3: 哎，我听说省厅最新推出的 AI 人脸增强技术，能不能动用这个把张红梅挖出来呢？
2: 陈队，这个技术我打听过，代价太大了。第一，需要调用省级超算中心资源，光单次费用就抵咱们支队半年办案经费。第二，数据监管严，跨年代人脸重建涉及公民隐私，得政法委、省厅、技侦、网安三方联合审批。这第三，万一修复结果被法庭质疑证据合法性，我们还要担责。
3: 哎呀，这么麻烦呢、那就先放一放吧。
4: 陈队长，陈队长，哎呀，我的梦嘛。我女儿梦梦啊，昨天晚上，
3: 李大姐，您慢点，
4: 快
3: 坐下，坐下，坐下，
4: 您坐下，您坐下，
3: 您坐下，说
4: 17年了
3: 啊，是是，您这是又做噩梦了？
4: 哎呀，不是梦，不是梦啊，昨天晚上我听见梦梦哭了
3: 啊，
4: 真的，就在我那个姐妹探前，她喊我妈妈，救我。太可怜了，
3: 李大姐，我们一直在努力呢。
4: 我求求你，求求你了，再找找，再找找吧。
3: 我们一直在找呢。
4: 17年了，你说我孩子该上大学了吧？哎，你说他得长多高了？他都变成什么模样了？你看，这小鞋就是我梦梦的小鞋，我天天都抱着它睡觉呢，都17年了，可我天天都给它唱歌。

0: 亮晶晶。
1: 大姐，您放心，我们一直没放弃，而且这些年技术也在进步。
2: 是啊，
3: 放弃没放弃？可我的梦梦呢？她在哪儿啊？啊？
0: 不会是死在找我的路上了吧？不会是也像露露妈一样？
2: 不能，不能，
0: 死了！
1: 会的，
0: 妈妈，妈妈，妈妈，对不起，对不起！
2: 您别激动啊，
3: 大爷，
0: 起来，大家，
3: 你别动，别踩我妈妈的鞋。
0: 乖啊，妈妈乖，妈妈给你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小雪泥巴亮晶晶。一闪一闪亮晶晶。
2: 十七年了，我依然是个队长，领导不止一次地说想要提拔我，我对他说我没这个脸。十七年的时间带走了多少东西，带走了露露妈的生命，她冻僵在寻你的路上，带走了李秀云的清醒，只剩下那只小鞋和无尽的痛苦，带走了于师傅眼里的光，现在只剩下木然，也带走了我最好的年华。可他带不走这份卷宗，带不走这张模糊的脸。张红梅，你到底藏在哪里？难道真要让这案子跟着我一起埋进土里吗？

我请求启动最新一代 AI 人脸增强技术，目标2007年儿童拐卖案主犯唯一监控图像。对，不惜一切代价，有任何责任我来扛。

0: 我清楚地知道，在犯罪分子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时间有如此久远的情况下，如果不动用 AI 人脸识别技术，这起案子恐怕很难迎来曙光。它早就成了我的心病，我不想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留下太多的遗憾。从申请完的那一刻起，我就盼望着最后的消息。
1: 陈队，说11点能出结果，现在都12点了。
0: 不急，不急。
2: 陈队，
0: 田波，
2: 陈队，让你久等了。
0: 什么结果？
2: 这次 AI 处理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啊，
2: 图像清晰度提升了300%
0: 啊。
2: 你看
0: 啊，
2: 这个关键细节，嫌疑人的右耳垂，在这儿，一粒非常微小的黑痣，位置清晰，特征明确。
0: 哎呀，太好了，小刘，
1: 哎，
0: 立刻将这个增强后的特征，尤其是耳垂黑痣，输入全国人脸数据库进行碰撞比对，范围女性，年龄跨度放宽到40到60岁。
1: 是。

0: 陈队，碰撞结果出来了，一个关键信息指向山东菏泽的赵文文，具体说说。好，第一
1: ，AI 将赵文文的近期照片与其幼年生活照和失踪儿童李梦的幼年照进行了骨骼比对，相似度高达98.2%。第二，也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秘密调取了赵文文养父赵海的旧电子设备存档数据，发现了一张拍摄于约17年前分辨率极低的旧照片。这儿，您看，照片上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大约2-3岁的小女孩。
2: 这个女人，这小女孩，
1: 结果显示，小女孩的面部特征与李梦失踪时的样貌以及赵文文幼年的生活照高度一致。抱着孩子的女人面部虽然模糊，但经过 AI 超分重建和特征提取，她的右耳垂上清晰地显示出一颗微小的黑痣，位置、形态与我们刚刚从2007年监控画像中增强提取的张红梅耳垂痣特征吻合度超过 95%。
2: 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和来源呢？根据赵海的设备记录，照片拍摄日期就在李梦被拐后约一周。
3: 地点信息已经确认，根据赵海的活动轨迹，当时他就在本地。照片的文件名曾为“新女儿和介绍人”，我们推断这极可能是张红梅把李梦交给赵海时拍摄的交接或验货照片。铁证，这就是铁证啊！证据直接指向张红梅和赵海，照片上的赵文文就是李梦，抱着她的女人就是张红梅，这颗痣。
1: 就是钉死他的钉子。可问题是，怎么才能找到张红梅呢？啊，这正是我要汇报的第三个关键点。我们将增强后的嫌疑人面部特征输入数据库进行了深度碰撞，除了关联到赵文文的历史照片，还筛选出了几个高度相似的人员信息，其中匹配度最高的是一个名叫张雪梅的女性。
2: 年龄登记为46岁，
1: 职业信息显示为好月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的金牌月嫂。
2: 张雪梅，好月源家政，年龄也对得上。张红梅，张雪梅，名字很像，可能是画面。照片呢？
1: 啊，有，在这儿，这个是她在好月源家政公司员工系统里登记的进账。您看。 这个是AI进行跨年代模拟和特征比对后确认其面部骨骼结构、五官比例，特别是右耳垂那颗痣的位置和形态，与2007年监控画像以及我们这张交接照里的女人高度一致。虽然发型胖瘦有变化，但核心特征吻合度特别高。错不了，就是她，张红梅，化名张雪梅，藏在西安当起了金牌月嫂。哼。
2: 好一个改头换面呢！现在我们需要做的，第一，核实张雪梅的身份，
0: 是
2: 查她的户籍底档、历史轨迹、社会关系，特别是和原籍和西安市，还有山东菏泽赵海的关联。
0: 好。
2: 第二，部署警力，24小时监控好月源家政公司出入口。第三，调查核实这个张雪梅的现住址。
0: 注意，
2: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极强。 行动务必要隐蔽。
0: 是，
1: 陈队，那赵海那边呢？
2: 立即赶赴山东，找到赵海，配合调查。
0: 明白。

0: 少海，案情重大，希望你能配合调查。
1: 哎，
0: 你说的那个红姐真名叫什么，是哪里人，怎么联系，她在西安有没有落脚点或者联系人？
1: 警察同志，我真不知道她全名啊，就知道叫红姐，口音像是陕西那边的。联系方式啊，当年好像给了个电话号码，但我从来没打过，就存了个张姨。
0: 号码呢？
1: 记不清了，存在旧手机里。
0: 旧手机呢？
1: 早就换了。
0: 你把旧手机给我。
1: 不能开机了。
2: 不能开机。
0: 那你也借我用一下。
1: 好，我找找。
0: 陈队，赵海后来把旧手机找到了，确实不能开机了，我已经把他送到田波那里，看看能不能恢复一下数据。
3: 西安这边也有进展，说叫张雪梅的这个人户籍异常。
0: 嗯，我已经确认过了，他登记的户籍信息是10年前补办的，原始材料模糊，疑点很多，和原籍公安部门联系核实后，这个张雪梅

0: 与张红梅老家信息高度重合，我认为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
1: 其他社会关系呢？
0: 哦，她还有一个亲妹妹在西安，叫张红霞，无固定职业，有赌博史，二人近期有多次通话和见面记录，而且好月圆公司刚刚反馈，张雪梅今早进入公司，目前仍在岗。
1: 现在来看，就差这个旧手机的电话号码了。
0: 是的，就等着田波的数据恢复了，结果现在应该出来了。
1: 好，17年了，我们等得太久了。喂，田波，你好。
2: 陈队，赵海提供的手机数据顺利恢复，那个叫张怡的机主登记的信息是张红梅，居住地址与张雪梅家政公司登记的住址信息一致。
1: 太好了，证据链闭环，张雪梅就是张红梅，立刻行动，目标西安好月圆家政公司，对张雪梅实施抓捕，同步抓捕她的妹妹张红霞。
3: 二位好，听前台说你们想咨询金牌月嫂，你们可找对人了。我在这一行啊干了快20年了，经验丰富，带过的宝宝啊个个健康聪明。对月嫂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1: 张老师，是吧？我们是慕名前来，专程来找您的。哎
3: 呀，您太客气了。您的亲属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
1: 预产期还有3个月。
3: 啊啊，
1: 要求嘛，首先就是人可靠，有耐心，对孩子真心好。
3: 哎呀，这你放心吧。
1: 哎呀，说起来我们家老一辈特别信面相。那您看啊，就像这张老照片里的人。
3: 你是什么人呢？这照片哪儿来的？
1: 张红梅，17年了，西安市3个被拐的孩子，于小天、露露、李梦，你还记得吗？
3: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
1: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
3: 你
4: 带走。老实点，别动，老实点。
1: 姓名？
5: 张雪梅。
1: 张雪梅，户籍显示是补办的，说说你的原名吧。
5: 警察同志，我就叫张雪梅，从小就叫这个。补办是因为老家发大水，老户口本淹了，材料不全，这很正常吧？那谁还没一个天灾人祸的时候？
1: 那你认识这张照片上的人吗？
5: 不认识。
1: 耳朵上这颗痣跟你右耳垂上这颗痣位置、大小、形状一模一样， AI 比对吻合度超过95%，你怎么解释？
5: 警察同志，您可真会开玩笑啊，这天底下那耳垂长痣的人多了去了，就凭一颗痣还有张不知哪儿来的老照片，你就说是我？我在家政干了这么多年了，那口碑可是呱呱叫的，公司客户那都能给我作证，我是真心喜欢孩子，那怎么可能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啊？你们
6: 这样冤枉好人，我以后在这行这怎么干呢？
1: 喜欢孩子，照顾孩子，那这张照片里的孩子你照顾到哪儿去了？他叫李梦，2007年在西安市被人拐走的时候才2岁，他的生母李秀云因为你疯了17年。
5: 我不知道什么李梦，更不认识他妈，你们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照片里这人也不是我。
1: 你拐骗孩子用的是什么？糖果、玩具，还是冰淇淋，或者小仙女棒？
5: 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什么冰淇淋、

0: 仙女棒的，我不知道。
1: 张雪梅，或者说张红梅，你以为改了名字换了身份藏在家政公司里就能把过去抹得一干二净？你以为矢口否认就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0: 我说了，我没犯罪，你们没有证据就冤枉好人，我要告你们。
1: 看来你是要顽抗到底了。休息一下，小刘。
2: 哎，
1: 我们出去。
2: 好。
0: 这个张红梅太顽固了，
1: 看来真得动用你准备的杀手锏了。
0: 哎呀，不到万不得已，我本来不想用的。
1: 我也不忍心再砍了，但是没办法。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张红梅认罪。
3: 陈队，张红梅的妹妹张红霞抓到了。
1: 拿到证据了吗？
3: 张红霞当时正在麻将馆赌钱，被我们当场控制。这是她的手机。啊。田伯紧急破解了密码，在他微信群里发现了一个加密群，名字叫新货预定。
1: 新货预定。
3: 你看啊，最新一条就是昨天。你听。
4: 王姐，下月你那个男宝确定健康吗？哎，老规矩啊，定金80000，提货当天付清，还有医院和医生那边打点费另算，包你满意。哎，记住啊，嘴巴给我严实点。
0: 群里还有大量交易信息，涉及多个时间段、不同地点。这是一个组织严密、正在活跃运作的贩婴团伙，张红霞在里面负责联络和接单，显然是核心成员之一。张红梅绝对脱不了干系，她很可能就是幕后主使。
1: 新货预定，提货付款，丧心病狂。小刘，
2: 哎，
1: 把东西都准备好，再次提审张红梅。
2: 是。
1: 张红梅，这是你妹妹的手机，里面这些新货预定、提货、定金80000是什么？张红梅，你以为断了和赵海的联系，用假身份藏起来，再用你妹妹当白手套继续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买卖，就能高枕无忧了吗？
0: 我没有妹妹，你说的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
1: 张红梅，你睁大眼睛，竖起耳朵，看看听听你这17年来造的孽。
5: 哎，转圈圈，哎，转圈圈，乖乖。

0: 我的鞋，你们别踩我的鞋，这是我孩子的鞋，我孩子的鞋，啊，乖，梦梦乖，梦梦乖。李梦的妈妈李秀云。
1: 在你拐走他女儿的煎饼摊前，经常是这种疯癫的状态。17年，他怀里一直抱着这只鞋。他这是要跳楼啊！林师傅，别冲动！想想小天，他肯定还活着。下来，有话我好好说啊。小天，你在哪儿啊？
0: 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死去的妈妈。于小天的爸爸，在你拐走孩子一年后跳楼了，没死成，瘫了，但是魂儿早没了。
2: 昨夜本市遭遇强降温，最低气温零下18度。今天凌晨，环卫工人发现寻找丢失女儿露露17年的王女士蜷缩在贴满寻人启事的电线杆旁，身体已经冻僵，手中紧握着女儿的照片。警方初步排除他杀。
0: 找女儿找了17年，最后冻死在街头，手里攥着的还是露露2岁时的照片。张红梅，这都是你干的吧？三个幸福的家庭，因为你家破人亡，你还睡得着觉吗？就凭你，还配说喜欢孩子？于小天，李梦。 露露，他们在哪儿？说出来，给那些被你毁掉的家庭留最后一点念想，也是给你自己留最后一丝人性。
2: 别说了，别说了，我都交代，孩子都是我拐走的。 我不是。

0: 赵文文啊，或者说李梦，这些就是真相。你的生母李秀云，她现在情况很不好，就在市精神卫生中心，她很需要你。
1: 所以我叫李梦，那个疯了的女人才是我的亲妈妈。我今天刚刚拿到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她算什么？我过去17年的人生又算什么？一场骗局。
0: 孩子，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件事是真的，通知书还有你的努力和优秀也是真的，只是你的过往被强行改变了。你的亲生母亲李秀云，她所有的痛苦都源于失去你，她唯一记得的就是你的小名梦啊，还有你丢的那天她手里那只小虎头鞋。
1: 17年我喊别人爸妈，过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而我的亲妈因为我被拐走

0: 你这样，你别这样，大学还是要上的。对呀，大学，我现在该怎么去？他因为我变成了那样，我还能安心的去上学吗？我理解你。是啊。好了，孩子，好了。警察叔叔。
1: 去见他。好。命运跟李梦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很难接受事实，但是他又是一个好孩子，他怀着痛苦而挣扎的心情，同意接受他的生命。随后，我们又日夜兼程，来到于小天家里。 他的养父母给他取名赵家宝。
2: 警察同志，领导，求求你们行行好，放过家宝。

0: 这些是要毁了他呀！就几天，考完了，你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1: 大叔，您别这么激动，这些可以商量的，您先起来，您起来。
0: 别激动，别激动，爸，你起来，地上凉。
1: 夏宝。
0: 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屋去看书去！快去！警察叔叔，我都听到了。小天，或者你希望我们怎么称呼你？叫我小天吧。赵家宝是爸妈给我起的名字，是他们17年来对我的爱和期望。
2: 说，跳楼的于师傅是我的生父。是的，他叫于国栋，他一直在找你。
0: 那次跳楼命保住了，现在高位截瘫，精神也垮了。
2: 那我的生母呢？他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生病去世了，这也是你父亲于师傅。
3: 特别自责的原因，
0: 也就是说，我只有一个为了找我跳楼致残的亲生父亲。是的，
3: 孩子，事实很残酷，可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在需要我做什么？一是要确认你的身份和安全，二是你的生父于师傅还是想让你回去，他不能没有你。
0: 当然了，这完全尊重你的意愿。另外，关于张红梅的案子，你可能需要提供一些证据，这对摧毁整个犯罪网络很重要。回到生父身边，让我想想，案子的事我会配合。好，我们会给你时间的。谢谢。
3: 陈队，啊，露露那边她养父母态度比较坚决，希望暂时不要打扰到孩子。但是露露生父高建军虽然痛苦，也表示理解，愿意等。就是露露本人抗拒情绪非常强烈，完全不接受事实。唉，这种创伤不是靠血缘和法律就能立刻弥合的。是啊。
2: 给他时间吧，也许很长。我们能做的就是让真相不再缺席，把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嗯。啊，对了，陈队，经查张红梅原名叫张小梅，1973年生于陕西榆林，4岁的时候随父母赶集时丢失，父母寻找未果，后来注销户籍。
3: 张小梅，
2: 嗯，
3: 4岁时走失。
2: 小刘，哎，查1977年前后榆林地区所有上报的失踪儿童记录，特别是4岁左右女童，名字叫张小梅或者特征符合的，一定要快。是。陈队，榆林那边传真过来了，1977年5月，榆林当地公安局上报的失踪儿童记录。
3: 报案人张大山、王桂芬，失踪人张小梅，女，4岁，失踪时间1977年5月12日，失踪时衣着红色碎花上衣、蓝色布裤，体貌特征右耳垂有一粒微小黑痣。张小梅，张红梅。 原来如此，老话讲，天道轮回，报应不爽。

0: 话又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刘，
1: 哎，
0: 结案吧。

妈，今天太阳真好，暖洋洋的。你看，树叶都绿得发亮了。我小时候，就是后来我住的地方，院子里也有一棵大树。夏天的时候，我养母总爱在树荫下给我讲故事，唱歌谣，哄我睡觉。

0: 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
1: 小宝贝儿，阿姨带你去买冰激凌，阿姨给你买会发光的小仙女棒。
0: 这句话，卷宗里陈叔叔给我看的，当年那个拐走我的人贩子，他就是这样骗我的。妈，你还记得？你竟然，你知道记得？
1: 阿姨给你买冰淇淋。

李秀云用整整17年的疯癫，死死记住了女儿被夺走的那一秒，那句甜蜜的毒药。17年，长夜破晓，恶魔伏法。张红梅和她妹妹张红霞的反应网络被彻底捣毁，10几个孩子有了回家的希望。李梦申请休学1年，陪在她妈妈身边。医生说，李秀云的意识在慢慢的恢复，虽然过程会很漫长，但有了女儿的陪伴，奇迹也许会发生。于小天最终还是决定完成考研。他说，那是养父母一生的期盼，也是他对抗命运的方式。他说，考完试就去找于师傅，给他希望，陪伴他度过余生。只是露露还需要更漫长的时间去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恶魔落网了，可是3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再也回不来了。等了17年，案子破了，正义来了，可是我们却又丢掉了好多。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夜难明》，编剧、导演柴万金，制作刘雪峰，演播武术、翟新月、李春波、钟阳、百合、王宇、张启明、苏有强、于冠南、王兴斌等。

0: 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制作出品。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我是迟迟龙梅小主持人林子路，看到同学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找我甜甜的姐姐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月山海看时施，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时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时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时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回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

0: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9: 大爷，
8: 阿姨，大爷，
9: 您是我的没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1: 啥去？
12: 听节目呀。
11: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1: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1: 和我们一起
3: 快乐学习，快乐

try。 欢迎各位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啦，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都是节目的播出时间呢。那同时呢，这个白天是有重播的，是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够收到。

0: 小宇宙，从你的发梢到你每一个小指头，这是
1: 今天脑洞研究所。首先来说一个关于催促这个话题哈，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可能不只是速度，那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快点写作业，或者是这个快点吃饭，快点睡觉，这些话是不是经常也是对孩子说？我们总是以为催促是为了让他好，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总是被催促的孩子，最后失去的不是速度，而可能是他自己。

首先，被催大的孩子其实最擅长的是等你的指令。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越是被催着做的孩子，越是做很多事情是没有主动性的，因为呢，他从来没有机会自己去决定什么时候开始哈。比如说，他的节奏被你的声音打乱了，他的思考被你的焦虑所取代，所以越来越出现情况，就是他学会的不是怎么做，而是怎么不被你骂啊。他不是慢了，而是不敢动了哈。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实验，就是两组孩子完成不同的一个拼图任务啊。A 组被不断提醒快点啊 ，B 组是没有时间限制。结果呢 ，A 组不仅完成的更慢，错误率也是高出 B 组40%。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催他，他大脑里面出现的就是我是不是太慢了这样的焦虑。强者是活在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中，弱者是活在别人的催促里面。看到蟑螂我也会怕，因为你都在我背后。那么第二点是，你以为在帮他提速，其实是在替他刹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啊，就是一个从小到大被催着走的孩子，长大之后会出现的是，他会出现拖延，会依赖，会害怕做决定，或者是容易出现焦虑问题。因为他是从来没有机会练习自己掌控时间。你替他踩油门，他就永远不会踩刹车。有一个朋友呢，儿子从小呢就是被催着学习考试，催着去选专业哈。高考的时候呢，他也考了非常好的成绩，全家都是很开心。可是到了大学他就开始崩溃了，他说啊，我这个时候呢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妈妈以前总是催我，现在没人催了，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你看，第三个是真正的强者父母，不是催着急着啊，也是其实是等得起他啊，等得起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智者或者是强者，应该是先让他活在这自己的世界当中，而不是让他活在你的情绪里面。真正厉害的父母呢，不是把他逼成快的人，而是陪他成为稳的人啊。对，稳呢是能够沉下心去做一件事情，稳呢是不怕慢，只怕停，稳呢是哪怕全世界都在催他，他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走，对吧？所以我们说人生啊，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你看哪个长跑冠军就是被观众一路催着走的呀？不是啊，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心跳，最后才是拿到了冠军，对不对？所以生活当中啊，其实慢一点不要紧，走错路也没有关系，只要是他还在啊，或者是他还继续在往前走，继续往前不断的努力，他就不会输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和各位一起分享的是关于催促这个事情，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及时调整一下，不要每天都催他做这个事情，去做那个事情，快点做这个事情，快点去做那个事情哈。这样的话，他慢慢的就会失去他自己的内驱力，对吧？

这首歌曲就是李润琦带来的《快点儿》哈。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在催自己，或者是在催孩子快点儿，但是有些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太快，要慢下来走一走会更加的合适，对吧？今天脑洞研究所，我们再来说说呢，我经常是忍不住发火，但是孩子却是越来越稳定，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些妈妈呢总是在说生活当中呢她动不动就是发脾气，可是经过一些调整或者是经过思考之后呢，她的情绪是越来越稳定了，甚至不会发脾气了哈。为什么？因为今天要跟各位说四句话。哪四句话呢？首先第一句是你哭吧我等你，因为允许是最高级的安抚哦。以前呢孩子这一哭呢，我们第一反应就是闭嘴不许哭，结果呢他哭得更大更凶，火气更大，两败俱伤，反正他哭你也难受，对吧？但是后面你会发现，其实孩子的情绪呢就像是一条河流，你只能是疏导而不能是去堵他。那一句不许哭呢就像是河堤当中的一个大坝，总是会有一天呢他慢慢的就变成这个会崩塌，也会出现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另外就是这个话呢，其实最重要的消息就是你的情绪是被允许，你在这里很安全。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呢，去了解他，在他情绪崩溃的时候走过去，蹲下去轻轻抱住他，你只要说一句你哭吧没事儿，哭出来好一些，我等你哦。第二句是我们也会生气，生气本来就很正常，这是接纳，是最好的示范，有没有？很多父母呢有个误区，总是呢想给孩子打造一个完美父母的人设，把负面情绪藏起来，但是孩子是敏感的雷达，你发现没有？你藏他藏得住吗？好像也没有哈。如果说是你咬牙切齿说妈妈没生气的时候，其实你表情和语气早就出卖了你，这个表里不一反而会让他感到混乱和不安。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改变一下策略，就是爸爸现在很生气，因为你地上真的太乱了哈，我说三次你都没有收拾，那这个时候呢我需要冷静一下，否则我怕我会说出伤人的话。其实你看，教孩子管理情绪最好的办法不是讲道理，而是你自己做给对方看。第三个是你是想干嘛，然后对吗？啊，这是解码，比指责更加有效哦。其实孩子啊是不会无缘无故的作妖的，每个负面行为背后呢都是藏着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要么是他要这个东西，要么是他吃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当他发火的时候，你可以压住火气蹲下来说，你是不是想引起阿姨的注意，让大家陪你玩，对吗？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他还能够点点头等等。小孩子呢不是小恶魔，他只是还没有学会如何正确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就好了，对吧？然后第四个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爱你，这是安全感，也是情绪稳定的根基。这是关键，也是最后的一条防线了啊。以前我生气的时候总是会说你再这样啊妈妈就不要你了，或者妈妈爸爸就不爱你了，这是不行的啊。父母的爱如果变成是有条件的好，那他就必须表现好才会配得上爱。后面这句话呢会刻在他心里，但是要记住的是，因为我们必须让他知道，不管是他做错还是没做错，

这首歌曲叫《河流》，其实我在想说的是，不管任何时刻，任何人都不应该去丢掉自己，对吧？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啊，我们在夏天的时候总是很多人会喜欢吃苦味食物，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也喜欢吃苦味食物。但有些东西哈，但变成苦之后是不能吃的。我们来说说生活当中哪些苦是不能吃的。最近呢，杭州有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多大在意。一般来说我们老人家会说苦一点会败火，但是吃完之后两个人就送医院了，然后可能是经过诊断之后发现他们俩就是食物中毒。好，那么苦味食物煮熟之后也会有毒了，是哪些东西啊？首先第一个是发苦的丝瓜，不能吃的，只要是它发苦就不能吃，吃完之后可能会口干、头晕、恶心、乏力。还有就是发苦的土豆，这也是不能吃的。发苦的银杏果啊，这也是不能吃的。还有发苦的坚果也是不能吃，特别很多坚果你就是吃一把的时候，然后发现有一个坏掉了，可能你就随便噎着吞下去，不行的。你要把全部丢了，因为如果说是你还吃的话，它可能会产生黄曲霉素啊。还有就是发苦的杏仁，这也是不能吃的哈。苦杏仁不能吃太多，因为它会产生某种的这个什么物质，然后吃上20克、60克就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很出名的那个《甄嬛传》，就是最后死掉那个妃子，不就是因为吃苦杏仁然后死掉了，对吧？还有就是有些食物出现了异常变化也不要吃了，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果，有些人会切到一半就可以了，不行的，我们整个都不要了。还有红心的甘蔗啊，不要吃。还有就是死掉的螃蟹也是不行，因为细菌太多了。还有酒泡的木耳也是不行，有黑斑的红薯也是不行的哈。所以生活当中有些苦是可以吃，有些是不行的哈。比如说刚刚所说的这个丝瓜啊，正常的丝瓜和葫芦甜瓜都是清甜爽口，一旦尝到了有苦味，这个时候呢马上吐掉漱口，别犹豫哈。这点钱没必要省。

今天厨房大冒险再来说说呢，喝这个西梅汁儿啊，为什么有人会腹泻，有些人呢就是没效果。但是这东西呢也不是随便吃的，因为最近呢在网上的情况就是有人把西梅汁冠上了肠道救星的这个名号啊。有人说吃完之后呢，它是会短时间当中会排泄啊，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盲目去跟风了，但这个结果就肯定是不太如意的哈。同样是喝西梅汁，为什么效果会这么天差地别呢？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人呢不太适合大量去喝西梅汁呢？你看，第一类是肠容易呢这个有这个什么肠易激的综合症，慢性的肠胃炎的患者；第二类是糖尿病患者；第三类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员。如果说是在夏天你容易出现这个便秘啊，我们可以改善一下生活方式，比如说在饮食方面呢，每天呢是要搭配多一点的蔬菜还有蔬果啊，另外呢要带皮去食用，不要用它去榨汁儿。水的话一定要喝足量，每天呢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不要用饮料去代替。每天早起的时候喝一杯温开水，这是非常好的方式。生活作息方面呢，我们可以养成这个规律排便的习惯，比如说是在晨起或者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每次时长不超过5分钟，如果没有这个意思啊，你就起身起来了，没有必要。然后呢不要久玩，就蹲在那地方玩手机。另外可以坚持呢适当的运动，每天做这个快走啊、慢跑啊等等一些运动，打球踢球都可以的啊。对于这种顽固性的便秘，各位不要尝试着长期去喝西梅汁，应该是到医院去就诊才会更加好。反正我想说的是，我们身体健康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些东西呢不要跟网上去学，因为每个人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学了之后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哈。好，也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消息到平台当中，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任何消息我们都能够收到。好，这时候休息一下，听一下这首歌曲叫拥有。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时事肉梅小主持人红心妍，和小狗玩耍要轻轻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清理便便哦。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8: 放学喽！
9: 你们干啥去？
8: 听节目呀。
9: 什么节目？
8: 当然是放学啦！
5: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每天放学后，
5: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5: 成长能量站，
10: 成长能量站。
11: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如果你家的宝宝呢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钟，其实真正该调整的不是他的速度了，很可怕。谁家孩子写作业写到晚上11点呢？你说高年级的孩子们哈，这个初中呢，或者是呢高中的孩子还可能，但如果说他是小学或者是初一初二写到11点钟，是不是真的太晚了？但说到这个地方呢，很多人都会想说，是不是他每天太磨叽了哈？你会一边心疼一边忍不住的说，哎呀，你可不可以快一点啊？怎么那么磨蹭呢？或者效率太低了哈？你以为总是他很慢啊，或者是你以为他总是很慢，其实可能真的是我们用学生思维去当家长，也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哦。首先第一个，你不是在帮他，而是呢是在催命。当你说快点的时候，其实他的大脑里面已经是卡死哈。心理学当中有个词叫认知过载，就是当一个人不断的被催促被焦虑包围的时候，他的大脑当中就直接噔会出现宕机的情况了。第二个是你以为的磨蹭，其实是他在硬撑哈。一个小学的4年级或者是5年级，在学校一待要待8个小时，你看我们上班的打工人也才8个小时，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挺难过的。回家之后呢，要面对语文、数学、英语和科目，每一科都会有必须完成的任务，每一项都要写成家长的签字。他不是不想快点写，他真的是好累呀。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呢还不断的催他，真的是很讨厌。所以我们说，弱者只看结果，强者是看到整个过程方式。第三个是真正该调整的不是孩子的速度，而是你的作业观。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也觉得作业必须写完，不能留到明天，老师布置的必须完成，别人都写完为什么你都不行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份作业真的有必要去写完吗？这个题目真的是可以帮到孩子吗？写到11点他真的不困吗？哎呀，听听心都很疼，对不对？ 第四个方式哈，强者的家庭呢，这个或者是家长是敢于去做减法。真正聪明的家长呢，不是逼他写完所有作业哈，就是而是让他懂得哪些作业必须做，哪些可以明天我们缓一缓再说，或者是哪些可以在课后去做完，哪些是可以在放学之后马上动手就去做完的，对不对？还有哪些题目是值得去做思考，哪些只是重复动作，别默写或者是这个一个词抄多少次的，什么时候该停手，什么时候该去放手，对吧？强者呢，不是不焦虑，而是不被焦虑牵着走。他们会在孩子写到十点的时候说，哎呀，够了，先睡吧。明天呢，我跟老师说一说，然后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没有写完，我们再从中呢去找出问题所在，一起来克服，好不好？对不对？ You're on the phone with your girlfriend, she's upset, she's going off about something.如果说是有家庭的孩子写到晚上十一点还在写作业哈，不是他太慢，是你太怕了哈，你怕老师找你，怕孩子掉队，怕别人说你不管。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个被逼到晚上十一点写作业的孩子，第二天起床怎么起得来呢？你说作为这个父母，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说熬夜一两点，然后你让我八点起来上班，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们心中是有很多怨言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对吧？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呢不一定是对的，因为有些孩子呢真的是晚上努力到十点十一点还在正在写作业当中不包括所有观点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有些时候呢应该跟孩子了解清楚为什么没写完，是哪种方式可以出问题了哈，或者是跟老师沟通一下作业是不是真的还是太多了呢，有些时候放手也是对的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呢，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又带了哪些可爱的节目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公众号的方式，有好多好多孩子们自己呢，这个出现的作品都非常棒啊。我们这号叫时事融媒少儿艺术中心，那么里面呢会有直播回放，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还有孩子们根据节气拍的这个视频，还有呢我们还有这个老师录的课后直播。播间等等等等，各位可以看一下，都是很有趣哦。也别忘了，如果可以的话，带孩子跟我们一起来学习语言。

0: 七月这个夏天真是越来越热了，田野里的农作物也进入了快速生长的阶段。你知道现在是什么节气吗？
1: 我知道，现在是24节气中的芒种，也就是夏季第三个节气，代表这个盛夏正式到来了。夏日渐盛，芒种如约而至，大地草木繁茂，田间生机盎然。闽南的盛夏从芒种开始热闹起来。
0: 芒种这个名字很有特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芒种有一句经典的解释，叫有芒之谷可收，有芒之秧可种，意思是带麦芒的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获，同时也是插秧播种培育新苗的最佳时节。
2: 原来如此，所以芒种既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播种的时节，难怪被称为最美丽的节气。
0: 是的，我们闽南温暖湿润，芒种雨水充足，日照强烈，非常适合水稻生长，是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老话常说，芒种忙万物长，
3: 芒种一收又一种，四时有序，雨水滋养田地，青苗向阳生长，顺应自然规律，方能岁岁丰收。
0: 芒种天气又热又潮湿，我们闽南人在这个节气有没有特别的习俗呀？
1: 当然有，芒种时节我们饮食偏清淡，吃瓜果，喝清茶，同时也会趁大太阳晾晒食材，把新鲜滋味保存下来。
0: 原来每一个节气习俗都是古人顺应天气爱护身体的生活智慧。我还要提醒大家，芒种雨水多变，天气闷热，日常要做好防暑防雨。
3: 芒种至，盛夏起，勤耕耘，有所期。
0: 我终于读懂了芒种的意义，它既是自然时节的一份更迭，也是耕耘前夕的提醒。世间所有的成长都离不开默默的付出，
1: 田野按时耕耘，方能岁岁丰收。我们少年也是如此，不负盛夏时光，踏实积累，稳步成长，就能收获属于自己的进步与成长。
0: 时节有序。

0: 皆有耕耘，不负善时光，不负每一份努力，传承节气文化，体悟闽南乡土之美。
1: 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属于你们小朋友的高光时刻。依稀，你今天最期待什么事情呢？
2: 嘿嘿，我当然什么都想实现。
3: 但是文文老师，我最近在好多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朋友的六一，不是去外国旅行，就是开豪华派对，还有主播差好几千块的礼物。
4: 我觉得我的礼物好像有点不够看。
5: 嗯，不够看什么意思呢？
3: 我觉得其实我也不懂，他们想要的那些礼物，说真的，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要，但是我觉得不要点什么东西就哪里怪怪的。
1: 这样，依稀，今天老师就送你一个超级英雄的称号。
3: 超级英雄？老师，我又没有超能力，也不会飞，怎么当超级英雄啊？
1: 真正的超级英雄不一定非要穿披风，在这个信息爆炸到处都是别人家的六一的时代啊，能够守住自己内心的快乐就是最厉害的超能力啦。
2: 老师，我知道了，那些短视频里的豪华派对就像是童话书里的插花，看看就好，
1: 不要让它变成衡量你快乐的唯一标准。六一的真谛啊，是庆祝你独一无二的成长。时间会带走礼物的包装纸，但带不走那一刻心里的甜甜的感觉。在这个到处都在晒的时代，真正的快乐是不需要够看的，它是用来感受的。
2: 我突然明白我要什么了，一本新书，或者是一次公园野餐，或者是爸爸妈妈陪在我身边。哦对了，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全家人一起度过，那就是超级满分了。
6: 谢谢。
1: 不要因为别人的热闹而焦虑，去做那个独属于自己的超级英雄。而且啊，我们要去做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事。
2: 我明白了，就像上次您说的，不要有身材焦虑，过节也不要有礼物焦虑，更不能乱攀比。
1: 还有就是我们也要享受节日带给我们的珍贵时刻。
3: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不管是旅游还是跟家人团聚来度过节日，甚至哪怕只是在家门口的公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你和谁在一起，这些瞬间是很可贵的。
2: 我知道啦，我可以做一个小小摄影师，用爸爸妈妈的手机记录下我们一起的事，一起笑的瞬间。
1: 没错，这样等你长大了，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记忆。
2: 收到，我要做一名智勇双全的超级英雄，不攀比，不盲从。文恩老师，我现在觉得我的六一不需要多华丽的礼物了，只要我有一颗勇敢、善良、自信的心，我就是最酷的超级英雄。
1: 孩子们，在这个属于你们的节日里，愿你们都能像奥特曼一样充满能量，像哆啦 A 梦一样充满好奇，更要像你们自己一样保持那份最珍贵的童真。
6: 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所有的小朋友们童心万岁，快乐无敌。
7: 这是我们六一儿童节做的一个课后直播间的小视频，也是我们的施荣妹的小主持人的这个小孩子们啊，然后到我们这个广播的电台这边呢来录制的。其实只要是每天快乐，每天都应该是国际儿童节，对不对？好，这首歌曲最后送上邓紫棋的《超能力》，感谢各位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拒绝污名化动物，
4: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3: 拒绝污名化职业，
5: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3: 拒绝污名化性别，
4: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3: 拒绝污名化群体，
5: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2: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3: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9: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1: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4: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0: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4: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ying。文颂微文，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这个雨，哎，最近都会有这样不定时的降降雨什么的哈，出出太阳什么的，大家雨伞雨具要随身带上哈。今天不跟大家聊话题，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哈、啊、一些比较值得关注的，然后对我们的一些生活呀，包括我们在互联网上冲浪也会有所影响的一些事件哈、啊。首先说一说微信的一个新功能，最近微信新版朋友圈的主页右上角出现了一个叫放大镜的图标，是为了查找历史朋友圈内容提供了新的搜索入口，你点这个图标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的定位了。这个东西对我来说还比较重要，因为我很经常会说哎，需要一个什么数据，然后想到好像有人发了这个东西，我就想说哎，到底是谁呀、啊、搜关键词有的时候他那个在之前最原始的那个主页那边去搜其实是不太精准了、啊、哈。那这个功能它进行了一个优化，就是咱们在搜它会更加的精确一点，但是它现在还是处在一个灰色实验当中，灰度测试不是全部开放，也会逐步的开放，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是否有这个功能。那对于说朋友圈搜索范围，他们的客服也说这个功能可以搜索用户自己的好友发布的朋友圈，除了点击放大镜图标选择朋友圈搜索前往输入关键词查找之外，还可以通过选择朋友或者选择发布时间进一步的筛选，就是很精准了。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很有用，嗯，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再来说一说，之前呢经常会告诉大家哎，咱们要这个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哈、啊，可以买个什么什么灯来照一照，看哪里有什么摄像头哈、啊。最近呢刘女士她就是专门买了一台热成像仪，本来想用于排查酒店房间是不是有安装针孔摄像头，结果她在家里自己试的时候意外排查出了火灾隐患，就是她在检测厨房电器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仪器显示连接电磁炉的电源线的热度已经飙升到了80度，远超安全标准。然后他仔细核查就发现是插线板功率负荷不足，线路过载，并且持续高温，随时可能会有短路起火的一个状态。那后面呢他就说这个热成像仪意外规避了一场火灾，相当于救下了一家人。确实也是像这种电器短路或者说一些电路啊哈，它可能使用的年限特别久了，然后没有及时的更换，之前不是也有因为冰箱短路引发的火灾，当时厨房都被烧了，还有那个灯具的线路出现故障，导致一些衣物啊也着了啊，包括电器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家里的一些电器火灾是需要注意哈，比如说我们的空气开关那种频繁跳闸的，哎，说明它可能有存在一个短路或者过负荷或者漏电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排查。还有就是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的，这个也要注意啊。插座的底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也要注意，有可能是接触不良。还有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的寿命问题，也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的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再来，闻到烧焦味儿、橡胶味儿、塑料味儿，这种都要注意。就电器火灾还是预防大过一切，就如果说你有发现电器火灾的隐患，你可以请那种专业的电工上门来给你检查一下，好，这样也比较安心一点。不要老是想着说搁这段时间啊，搁这段时间啊，真正问题发生那就来不及了。

以前小的时候经常会喜于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买一个饮料，然后上面的瓶盖上会写着再来一瓶，或者说那个什么半价购买一瓶，这种都有哈。最近我看到一条消息，是浙江温州有一个男子把这种小小的中奖拉环做成了牟利的工具，不仅妄图实现百分百中奖，他居然还做起了生意。他所就是伪造的这种是拿着中奖拉环去兑换啤酒的这种方式，是一种促销方式。其实这样看起来是比较合理的，但是他频繁的幸运，就觉得有点怪怪的，而且每一次拿过来的中奖拉环好像又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个超市老板就说了啊，他感觉像是拿了假的拉环来兑换，刚好来到我们超市，我们就赶紧叫人去追，但是也找不到了，最后就报警了。那后面取证啊，掌握了相关的信息，持续追踪，也锁定了他的身份，展开了抓捕。他一直说自己没有，但是就是在他的住处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后面呢，在他的车辆里找到了用小包装分装的假瓶盖拉环2000多个。在证据面前，嫌疑人一开始还是不承认，后面直到真的去了派出所，该交代还是得交代。他说本来只是想弄点钱或者自己喝一点，第一次废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稍微牢固一点，字迹颜色跟正版相比相差很大，三次花费了8000多。那根据他的说法，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是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很多个区域的商超分配。

一次兑换。那么警方也说了，对方虽然辩称自己饮用，但是在他手机里其实是有提取到一个可疑人员，就是收购他的啤酒的下家。然后他在被提审的时候也承认了这自己是有出售给下家去牟利的啊。可能一开始就是弄很小的，希望说哎贪点小便宜什么的，后面发现哎得逞了，那个心眼就越来越大了。

所以人真的不要老是有这种侥幸心理，老尤其是在法律的这种界限上，不要老是觉得我走灰色地带，哎，没人说，今天没人发现，我就这样。人的心瓜啊，下去是养成系的，你懂吧？有的时候没人关注啊，或者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一些惩罚的，当下就觉得，嗯，怎么会也不会那么巧，就是偏偏就拉到我，就怎么怎么样？哎，就是那么巧，人家都说了，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哎，他该来还是会来的。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最近呢、有这么一个现象哈，就是也是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几百万的房子就这么被糟蹋了。这个事情是说到哈，我们就是老生常谈，也是有句话叫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呢、就是你遇到一个糟心的邻居，其实真的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然后这个事情呢是来自于上海的浦东新区，有一个居民他就说，今年的二月以来，楼道就有一股很臭的那种味道，是恶臭，感觉像垃圾又像粪便，又像呕了很长时间的泔水马桶的臭味，像这形容也是够具象了。并且楼道里啊，经常会装着大量的这种垃圾的大型编织袋，不仅散发恶臭，还有虫子在上面爬，甚至有几户居民家里也出现了虫子，居民就直呼说这房子没法要了。那经过观察寻找，大家发现这跟二楼新搬来的一对母女有关哈。这对母女租住在二楼一套120平米的房子，母女经常凌晨2点多到4点多出门翻捡小区的垃圾桶，再用编织袋把废品背回家，女儿还收养了很多流浪狗，晚上带出去再带回来，声音不小，打扰到周边的邻居休息。那么邻居也说了，晚间狗在房间里追逐打闹，偶尔还有女子训狗的声音，不堪其扰。粗略估算了一下，对这对母女一共是养了10几只流浪狗，流浪狗呢也没有检疫啊，是否有其他的风险也确实就是不知道哈。地区的这个居委会也介绍说，二月底有居民报警说楼内恶臭弥漫。那进入这对母女租住的房间看，房内就是堆满了捡来的废品，还有12只没有登记的犬只，这整个室内真的算是一片狼藉。屋子里面味道确实很大，随处可见狗的大小便，到处都是啊，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们再也看到这个房东说是一直有想说让他们就是走掉，当时也说损失多少没关系，就是想让他们走掉。那因为这对母女并不是第一次被投诉了，曾经在浦东他们有房产也有动迁积蓄，母亲是68岁，女儿是40岁，两个人就是终日以这种捡拾垃圾为生。搬来之前母亲还曾经和邻居发生过激烈的争执啊，还曾经在浦东其他区域有租住过，都

啊，也有很多个省份都公布了今年高考成绩的一个查询时间了。比如说山东、山西、重庆、江西，它公布高考的成绩预计是会在6月25号发布；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是在6月25日左右。那也有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范围，比如说安徽省公布的是2026年的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会在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此外，还有省份对高考成绩的复核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的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实施办法，申请复核成绩的考生必须是在6月27日17点前持本人的成绩复核申请表还有准考证到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去办理。复查申请只能是由本人或者考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去提交，不能代办哈。当然我觉得更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的这种其他的渠道会告诉你说我可以提前的知晓成绩，或者我可以帮你干嘛干嘛，一定要记住官方渠道哈，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全部都是骗人的，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一定不要盲目。再来，一般来说根据往年的情况，像我们福建的高考成绩在6月24到25也就差不多可以查，总之大家就是关注一下官方发布的通知啊。

0: This is a shakedown。
1: 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稍事休息，聆听好听的歌曲，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最近这个天气，有的时候除了雨水可会比较多哈，这路面也比较湿滑，我们不管是行车还是这个路面上走啊，都要注意安全。

0: 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荣梅小主持人谢一萌。晚饭后和爸爸妈妈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最幸福。
1: 远山海看时事，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事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事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事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控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经常会听到一些就你又觉得很离谱，然后又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人可以大意成这样啊？最近江苏镇江一女子因为剧烈腹痛就去就医了，本来以为说哎是急性肠胃炎，没想到检查发现居然是要生了。这女子表示整个孕期一点感觉都没有，也没有孕吐，肚子也没有变大，吃啥都不忌口，压根儿也没往怀孕上面想。进手术四个小时就顺利产下了女儿，她感觉女儿像是来报恩的。你女儿确实是来报恩的，但对你女儿来说她可能是来渡劫的哈，对你来说肯定是报恩了。哎，你说哈，咱就且不说他大没大吧，咱几个月不来例假，十个月不来例假都没反应啊。这是真的是很大意啊。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女子买了1100件衣服，仅退款1000件啊。你看这看似好像没毛病，就想说哎，至少人家买了100件对不对？不是的，是她买了1000件衣服，她全退掉了，但是退货里面只有1000件啊，应该是这样子。然后呢她就是薅了100件的衣服，收到货以后以仅退款的方式退回这价值50000多的这个款项，然后后面发现异常之后迅速找到当事人并且报警求助。警方上门清点的时候还发现了多件其他商家的被骗衣物，目前也已经立案，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所以啊，有你看投机取巧的用这种大批量的方式，以为人家会不注意，没想到你瞧瞧他到底是怎么自信到说没有人会察觉的呀。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杯奶茶现在动辄20-30，小蛋糕40-50，味道平平的也很多啊。压货1斤70-80，果切随便装装就破100。最近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日常消费品溢价过高的讨论，在年轻人当中也持续的发酵。那么从奶茶刺客到卤味刺客，社交平台上的吐槽声不断，就连买黄金这一届年轻人也偏爱攒金豆子而不是说品牌的金饰。那这种抠的经济，其实我觉得应该是算是那种预期趋于理性的大环境之下，开始重新的审视每一笔支出的性价比。就是我可以买贵啊，就是我可以买贵的，但是我不能买贵了啊。像这种溢价的东西其实还不少哦，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一些消费品，你以为啊真的爸爸西的大啊，就是你的爹妈经常会说看似不起眼的消费爸爸西的

搭起来是会怕死人的啦。训练营出奇招，三个月减肥100斤，奖励保时捷豪车。哇哦，真的吗？玩那么大。最近宁夏银川一减肥训练营举办减重挑战赛，三个月的时间成功减重大于或等于100斤以上，而且是第一名，奖励一辆保时捷帕拉梅拉。另外减重超80斤，根据排名奖励是8888、6666的现金红包啊。那这个挑战赛的要求是，这个参赛者的体重要大于或小于或等于300斤，而且报名费每人是要交11040元的，包含着三个月的训练、餐饮、住宿等费用。减肥营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是真实有效的，车是老板正在开的，目前也已经有23人报名了。三个月减100斤是否可行呢？医生说了，体重超过300斤的大体重人员，通过合理的控制饮食和科学运动，每个月减重30到40斤是有可能的。但是说这个减重计划的实施啊，要就是强调说要长期且坚持且循序渐进。其实我觉得没毛病啊，且不说你为了帕拉梅拉嘛，你三个月交10000多，你其实可能也是很多人正常的一个就是健身房的一个消费，对吧？其实然后因为它主要是它又包含饮食，然后里面又有一些具体的项目，其实我觉得还算是划算。哎，一不小心如果你真的是你看成绩非常好，帕拉梅拉开走了也不好说呀。我觉得这商家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不是那种真的是弄一些什么你完全做不到的哈。

环境之下，尤其是夏天，人体出汗量大啊，汗液和皮屑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研究发现呢、啊、七天没有清洗的床单上每平方厘米可能聚集超过500万的细菌，所以说建议每周洗一次。春秋季气候相对干燥，但是人体每天晚上仍会代谢大概50万片的皮屑去吸引尘螨的繁殖，所以建议是每10到14天清洗一次。此外，皮肤敏感或者过敏体质者，家中有宠物或者婴幼儿，以及感冒发烧等疾病期间，都应该缩短清洗的周期。我最近就很惆怅这个事儿，我就觉得总感觉好像不知道是因为没有拿去太阳暴晒哈，就总感觉就是老是会有什么在遮我的感觉。可是我们也是属于那种非常频繁在换的，我现在就有点不明所以，然后也买了那种除螨的，但我觉得效果好像就是没什么感觉啊，就跟我们以前真的是家里有那种哇大阳台可以去给它暴晒一下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哈、啊。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江苏有一名8岁的女孩啊，体重100斤，确诊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需要用保肝药。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小时候胖，长大后自然就瘦了。医生表示，儿童肥胖多会延续到成年期，儿童期肥胖期不仅影响代谢，还会影响成年身高。医生也提醒了，预防超重肥胖都要从更小年龄段开始，比如说3岁以上儿童要开始吃一些粗粮。随着年龄的增加，粗粮应该成为主食的重要组成部分。青春期的孩子，粗粮杂豆类摄入要达到每日的谷薯类食物的一半，午餐和晚餐当中蔬菜的摄入要达到总摄入量的一半，蔬菜当中深色蔬菜也要占到一半。8-9个饺子加一碗面好像还好，我觉得应该是吃了其他的食物的，或者有的人体质他就是比较容易，你懂吧，比较容易升糖，比较容易就是吸收这一块的东西。就你知道很多那种瘦子，他的那个吃饭的量以及他吃的东西，他用碳含量碳水含量是很高很高的，那你怎么说嘛，对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与我们共同的畅聊哈。那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1: 印度料理，
0: 我们通通要
2: 吃透透。
0: 我是文文，立志要做你舌尖上的 GPS。
1: 还不知道吃什么吗？那就听节目吧。
0: 那就听节目吧。大话天下美食，美味正在继续。

有的时候会特别想喝一碗就比较鲜的那种汤哈，河鲜和山鲜交汇啊，这种汤你就会发现它真的让人整个人很疗愈。现在因为笋的季节，春笋算是比较老了哈，然后刚好甜笋上市，大家也可以尝试着做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甜笋毛豆河虾鲫鱼汤。你看把名字都给用上了，这名字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啥哈。甜笋呢没有草酸涩味，它很甜，甜到那种像刺身一样的程度。那笋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的人会觉得它有点刮嘴感哈，但我觉得还可以啊哈。时令也比较长，五月底到十月都有，其中呢又与六到八月是最多最好的，这种超长待机的感觉，不管是你就等还是等，它都不会过季的感觉，就还比较从容，你可以多吃几次，然后拌的、炒的、烤的、煮的，吃的最多的还是煮汤的，汤很鲜呐 啊，我就觉得能够把笋的这种鲜完全的释放出来。奶白色的汤底自然是鲫鱼的功劳，老实说夏季的鲫鱼个头虽大，但是味道比不上春季，没有籽，肉质也不够细腻哈，我们就直接捣碎了来煮，再把那个汤汁给滤出来，充分的萃取它的鲜，避免吐刺的麻烦。本以为河虾是注定买不了了，结果我发现哎，还可以，有一些那个电商平台上，就是那个生鲜 APP 上还确实买到了，不过也比较紧俏，时有时无，大家也可以就看看自己有什么渠道哈。六月里毛豆正嫩，撒一把在汤里，汤立刻就有一种新鲜感和豆子的香甜。毛豆高钾高蛋白，吃着有一种饱腹感，夏天疲乏胃口不佳也适合多吃一点。鱼汤熬好之后，根据熟成时间依次下入甜笋、毛豆、河虾，青的、红的、白的，在热汤翻滚的浪里头起伏，哇，那滋味也是互相渗透，卯足劲儿给我们的这个舌尖鲜甜一击哈。除了笋和鱼这两个鲜，其他都是食材支撑着灵活替换和增减，比如说毛豆就替换成丝瓜，或是再加一些豆腐呀、蘑菇之类的，把鲜味儿再往上提一提哈。来，我们准备食材。首先呢，这鲫鱼两条，甜笋一根，毛豆100克，河虾100克，姜片准备2片，再准备2克的盐，少许黑胡椒。甜笋去壳对半切开，切厚片，毛豆呢剥壳备用。起锅热油，再下入擦干水分的鲫鱼啊，完了之后呢，中火煎到两面金黄，给它捣碎了，继续煎到鱼肉金黄，倒入沸水，2片姜。大火煮沸，转小火慢熬个8到10分钟哈。想要吃鱼肉的话，不捣碎，双面煎香，直接加热水熬也行。把鱼汤用滤网过滤出来，再加甜笋，小火煮个10分钟，加毛豆继续煮个3分钟，最后下河虾去给它煮熟了，加盐哈，少许的胡椒粉去调味儿。你说谁能拒绝一碗奶乎乎的汤呢？温润纯粹清甜，慢慢的渗入喉咙，又有那种比较有厚度的鲜，然后又很温柔，让你整个口腔都非常舒服。甜笋裹着汤汁，但是仍有它的那个倔强啊，爽口的脆，所以你吃啊就觉得哎，整个口味非常的富裕，而且甜笋又混着竹子的清香，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鲜甜的。毛豆此时是属于那种又好看的点缀，然后时不时的在你的口腔扮演着很重要的配角。那至于说这个河虾吧，个头虽小，但是我们都知道河虾最给力的就是它特别鲜啊，你整个嘬一嘬，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它这种鲜味儿。哇，我口水要流出来了，喝一碗汤那么浓醇那么干净，整个人好舒服好舒服，尤其是在那种你知道吗，很热的天气，然后在空调房里，然后喝一碗这种很温柔的汤，太舒服了。时令教会我们要珍惜时间，因为每一种风物啊都有它的很特定的时间段啊，高光时刻。当然时令也教会了我们不要着急，一旬有一旬的风物，一季有一季的风景，最重要的是我们懂得去欣赏它的美好啊。

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我们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平时也可以就是充满这样的分享欲，不管是好吃的还是有趣的生活的那些大小事情啊，跟你们身边那些好朋友们分享，或者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我觉得快乐还是要分享，这分享会更大于这份快乐的本身啊。所以人家为什么经常喜欢有那个什么下午茶的时间跟闺蜜在那边聊一聊，你看你自己知道真不算真的快乐，要大家一起快乐才是加倍的快乐。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啦，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

0: 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

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

0: 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0: 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

0: 化润江，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0: 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仓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5: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5: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5: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

0: 系。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

0: 台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 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

0: 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1: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0: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支持。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2: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0: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3: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0: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3: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

0: 5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因为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0: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4: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5: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4: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5: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4: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6: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4: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7: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4: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5: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4: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8: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4: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5: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这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它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它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 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9: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0: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9: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黄凯瑞，刷牙洗澡准备睡觉，闭上眼睛做个美梦，明天又是快乐的一天。
1: 哎，啊，这个都哎呀，伊脑红啊！啊，就我底只搭咧唱歌，啊，看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脑红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2: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1: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啊，是啊。
1: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红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不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看笑脸时，旧病离不了时，千金难买好人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2: 细妹，
1: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姚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上集。

0: 下，对面江岸正在巩固阵地。
1: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总队左翼安全。
0: 是，
1: 吹冲锋号。

0: 双威老同，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0: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线，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这什么事儿？
3: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
2: 哎呦，这合适吗？
3: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2: 哎，我就是跟
4: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0: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4: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幸存，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2: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
5: 就是呀，我家情况。
3: 赵富贵，你就是想到缩头乌龟吧？
2: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0: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刚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2: 原来是这样，
3: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5: 对，到山里去。
6: 这山里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0: 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3: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5: 是寨主，都是听您的。听话，
0: 寨主。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5: 对呀，
3: 寨主，我们怎么干？
0: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5: 好嘞，
3: 好，走，
5: 再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4: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0: 潘老爹，
4: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 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2: 这
4: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7: 我怎么了？
4: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彩喜界，你该怎么办？
0: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8: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5: 阿爹。
4: 啊，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5: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4: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5: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4: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5: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4: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5: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4: 谁？
9: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5: 呀，红军！
4: 别吱声。
9: 老乡，老乡。
5: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4: 是嘞。
5: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4: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5: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紫了，快扶他进屋里。
9: 连长，
5: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4: 对，快进屋。西妹，
5: 哎，
4: 快烧水去。
5: 好。
10: 老乡，打扰你了。
4: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10: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4: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9: 连长，陈发哥他快不行了。
4: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10: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5: 阿爹，他怎么样了？
4: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5: 哎，
4: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5: 啊，好。
10: 老乡，你这是？
4: 啊，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9: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4: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5: 嗯。
10: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4: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11: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4: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10: 老乡， 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4: 哦，
10: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

0: 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1: 红军有骨气嘞。
2: 阿爹，姜茶。
1: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3: 来，成发哥，喝点姜茶。成发哥，慢点喝。
2: 连长阿哥。
0: 小姑娘，谢谢你。
2: 不客气。
0: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2: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0: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2: 红军真了不起。
1: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2: 阿爹，
1: 快去。
2: 知道了。
1: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
0: 哦，
1: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
0: 细妹有志气啊，
1: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0: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她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1: 红军队伍不一般呐，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0: 早些来，
1: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0: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2: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须也不给开了。
1: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0: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1: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0: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 同志，共产党。
0: 老爹，西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1: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0: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呐您收着。
1: 刘连长，这
0: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1: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0: 老爹，您就收下吧。
4: 老爹，
5: 您
4: 收
5: 下吧。收
4: 下吧。
1: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2: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0: 这来我写给你。

0: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1: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0: 我能上学识字？
1: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2: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3: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1: 潘老爹，您说。
3: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1: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3: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1: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喜妹。
2: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1: 这
2: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1: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2: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3: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1: 那就辛苦老爹了。喜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4: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5: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6: 那红军经过财喜界了吗？
5: 那天很冷，财喜界都落了霜冻。
7: 好冷啊。哎呀，
8: 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7: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9: 嗨，大家莫打，都是自家人。
7: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10: 盘老弟，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9: 嘿，财喜界寨墙不好上来。
7: 盘老弟，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9: 没有的事儿。
7: 那莫是细妹？
9: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8: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9: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8: 住在家？
11: 住家里？
7: 既然韩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财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8: 绕道通过？
11: 这合适吗？
9: 这财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7: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防，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12: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1: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12: 可再等下去，
1: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12: 敌我

0: 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1: 命令机枪手占领两侧山头。
0: 是。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2: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3: 寨主，红军在抢占两侧山头，打不打？
0: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4: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0: 烦了，烦了，烦了，烦了！
5: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0: 这吃个屁呀！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5: 这，
0: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副官，给我开枪！
5: 这合适吗？这
0: 合适？可不合适！可不合适！
6: 喂，红军和姚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姚猫，红军饶不了他。
0: 我叫你喊，
1: 住手！
0: 外山，你要干什么？
2: 今天谁都不准打！
0: 你要造反呢！
2: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0: 冯万山，你
2: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拉开战墙，迎接红军。
7: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节喽！
8: 韩老爹，辛苦了。
7: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8: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2: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童。
8: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童。
9: 对，老童。
10: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2: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13: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12: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13: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12: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

0: 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1: 广播剧《彩喜界》，出品人范毅，总策划马继霞，总制片蔡健，总监制李小梅、李珍怡，监制周宝林，编剧易楚南，导演张帅。下集。
2: 3、4、5、6、7，七天了。阿弟，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3: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2: 阿爹呀、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3: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彩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2: 去金老四家？
4: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5: 哎呀，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6: 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7: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2: 呀。这不是罗村
5: 就是吧、哎、就是让百姓活该，
2: 真是个死
5: 东西，就是。
6: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5: 这有这好事？
8: 这拿不拿吗？
5: 我看够呛。
8: 嘘，你拿吧，再等等。
7: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9: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8: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7: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8: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5: 赵富贵
2: 干嘛了呀？
8: 拿不拿呀？
5: 拿
8: 应该能。
6: 我的猪，老亲呐、
10: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2: 红军真了不起。
3: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2: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3: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2: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3: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2: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3: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2: 那你把斗笠带上。
3: 哦，好。
11: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5: 立誓？
12: 没听说呀。
2: 立什么？
11: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2: 是倒是，
5: 那真的
8: 没情况。那可不
5: 厉害、啊、
8: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13: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5: 是啊，
11: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5: 是，
8: 得
5: 帮啊，
8: 可怜
5: 啊，收留他们。
13: 可这收留红军
3: 寨主，哎呀，

0: 我刚去看过了，酒屋没漏雨。
1: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了？
0: 唉，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2: 伤这么重啊！
1: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
3: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1: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3: 好，我立誓。
4: 立誓，
5: 我立誓，
4: 我们都立誓。
6: 我
7: 也立誓。
8: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9: 啊，是谁说出去的？
8: 红军到姚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10: 寨主，潘老弟，
1: 富贵兄弟，你这是？
10: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1: 什么？去报官？
10: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1: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10: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1: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0: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10: 哎，红军不是贴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1: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10: 寨主，
1: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10: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1: 潘老爹，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0: 说的是嘞，
1: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0: 蝙蝠洞？
1: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0: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1: 潘老爹。
0: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1: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0: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西妹，你怎么来了？
9: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0: 乱来，快回去。
9: 我不回去。
1: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9: 我不怕的。
1: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9: 红军？阿爹，
1: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9: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0: 这
1: 老爹，细妹懂事了。
0: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9: 阿爹，我知道的。
8: 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

0: 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宝鑫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1: 哼，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1: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2: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1: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2: 老爷呀，哎呦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1: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2: 投案？
1: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2: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1: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
2: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1: 嗯，
2: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3: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姚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1: 哼，这些个姚民一直不老实。
3: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1: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3: 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
1: 好。
4: 阿爹，
5: 西妹，
4: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5: 啊，这
4: 怎么办呢，阿爹？
5: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4: 我去跟他说。
6: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7: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彩喜界的事儿。
8: 哎呦，有这事儿，
4: 去报官。
9: 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6: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

0: 走快些。
1: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小心，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0: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头了。
1: 冯寨主，那您呢？
0: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1: 可是
0: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1: 冯寨主，
2: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3: 哼，张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4: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2: 还不老实，
4: 问你话。哎呦哎呦，
3: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4: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3: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4: 没有。
5: 哟呵，还嘴硬。
4: 哎呦，老爷呀，不是，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0: 这怎么能说呢？
2: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4: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
5: 你说不说？哎呦，说不说你？
4: 哎呀，哎呦！
2: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6: 寨主
3: 来了，
2: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0: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2: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4: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0: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3: 寨主，
2: 把朱卢庸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4: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2: 上眼棍，
4: 我跟你们拼了！
2: 你人，快抓住他！
4: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啊！司令，血！
0: 他妈的，真是晦气！富贵兄弟，好样的！
2: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0: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2: 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
0: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

0: 也绝不出卖老头。
1: 少年官，少年官，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2: 头
1: 接着说，在哪儿？
2: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忽

0: 童年本是一条根，分身碎骨护红炬。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携手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甲戌梦冬月，
4: 甲戌梦冬月，
3: 瑶包把家还。

0: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才喜界》下集，项目统筹易楚南，录音雷庆盛、周家帆，音效胡琛婷，音乐编辑钟玉龙、秦诗雅，后期合成尤艺新，作曲何振国、唐叶琪，编辑黎松、梁东玲、董杰、蓝胜敏、刘国雄、江柳明、廖书凯、杨柳良、周元。剧中人物盘戏妹由周宝林演播，盘老爹由苏永健演播，冯万山由宾镇演播，刘连长由布一鹏演播，赵富贵由唐叶琪演播，唐雄由李世雄演播，金老四由李大涛演播，罗翠英由王萨尼演播，小学生由祝华秀演播，女教师由黄英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橙子、王子成、何燕彤、徐子轩、刘薇安、唐月阳、唐浩阳、易之地、刘子墨，播音黄英。出品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由广西广播电视台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制作。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10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1: 会主持善交流，
5: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7: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5: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5: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5: 善交流，
8: 让沟通成为艺术。
6: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9: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1: 对呀。
1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 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2: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你在干什么呀？
3: 我在等啊。
2: 等？等什么呀？
3: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2: 那等不来呢？
3: 我就只有靠了。
2: 靠？靠什么呀？
3: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3: 那我就去要。
2: 要？要什么呀？
3: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2: 哦，我也在等。
3: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2: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3: 你会养吗你？
2: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3: 靠？这能靠啥？
2: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3: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2: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3: 那你是要啥？
2: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4: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5: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里处莫鬼百米，零了个亏监管这只专进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最起感谢武林，这条长衣平安接赛，大家欢喜。
2: 喂，谁呀？
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5: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6: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7: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8: 阿姨，
6: 大爷，
7: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那些花我休息。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我讲说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了。其实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1: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0: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5: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4: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5: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推动部队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9: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6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新闻聚焦，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通报利用 AI 制作生成涉军虚假信息典型案例。
9: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无人机分队开展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们的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
8: 环球军情，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9: 习主席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动力，推动部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陆文凯、倪伟栋的报道。
8: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正在某高原山口组织道路养护任务。任务期间，蹲点调研的支队党委常委与官兵交流时，了解到部分人员存在抢险救援能上镜、常态维护难出彩的思想苗头，和重抢险轻养护、重突击轻平时的工作倾向。任务结束后，支队党委以此为契机，第一时间组织部队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军人应当靠什么树政绩等主题进行辨析讨论， 及时校正部分官兵的思想认识偏差。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郝志高，
10: 不愿在日常养护中下功夫，是公理思想作祟、责任担当缺失的表现，根子上使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如果长期以消极应付的状态敷衍了事，不仅会造成国防公路基础保障能力弱化，影响道路通行质量，还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
8: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担负着川藏线、新藏线2600多公里的道路养护保通以及抢险救援任务，任务区域有数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为了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支队党委近期组织了天路讲堂，邀请退役老兵以视频连线方式讲述亲历故事，教育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宁可平时养护多流汗，不让灾害来时多流血的宝贵经验。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陈俊林，
11: 我们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啊，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自觉端正政绩观念，自觉抓实做起日常养护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的破除消极懈怠思想，厚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切实把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不断夯实国防公路的保障根基。
8: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自身经历，勇于量短揭丑，剖析思想根源，在反思警醒中共同进步。某中队中队长杨超谈到，他到任之初急于出成绩证明自己，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作作风不够务实的问题。后来在一次天路讲堂上，支队老兵们亲口讲述的甘当天路铺路石的奉献故事，深深触动了他。
12: 过去总觉得默默无闻、甘于平凡就是没有成绩，现在明白了，军人的政绩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把平凡岗位当成履职尽责的阵地，把琐碎日常当成干事创业的考场，多做浅功，守护好国防公路安全畅通，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8: 随着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对如何立足本职岗位、树政绩、树立什么样的政绩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展日常道路养护和遂行任务的动力更足了。今年以来，他们圆满完成抢险救援、长途机动、跨区驻训等重大任务，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在实战实训中得到了进一步检验，部队的综合保障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史建茂，
13: 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平和务实的干事心态，才能潜移默化影响带动官兵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以实干担当推动支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9: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6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发来的报道。
14: 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一条关于中国新西兰两军第13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的消息。
15: 6月8日，中新两军第13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14: 目前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他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5: 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 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置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同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14: 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指出，
15: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15: 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4: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湾会持续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湾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15: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8: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1000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妈妈 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堂堂百货铺 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风快手号风惨 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16: 各站注意，飞机准备起飞，五四三两幺，点火。
14: 训练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无人机分队两架挂载着不同任务载荷的无人机依次升空，展开远距离大范围全域搜寻和可疑点位精准甄别核查协同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宋兆清：
17: 演练中设置目标转移特型，重点检验双机协同动态跟踪临机调整能力，确保目标跑不掉，侦察不间断。
14: 锁定目标后，一号无人机抵近密林空域，开展抵近侦察，锁定模拟敌装甲目标的精确位置，实时回传坐标信息，依托激光制导模式引导炮兵分队实施精准火力打击。二号无人机向外拓展侦察警戒范围，重点搜捕模拟敌方潜在的防空火力点位，及时预警规避战场风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峰：
17: 任务中无人机依托双机协同模式，持续搜集战场信息，捕捉敌方防空火力，
18: 在高效完成打击引导
17: 毁伤评估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战场风险，保障编队飞行作业安全。
14: 演练结束后，参训官兵结合各岗位的实操表现，对照战术标准和协同细节逐项进行剖析复盘，认真查摆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提升措施，进一步明确后续专攻精练优化战法的努力方向，持续夯实分队的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宏伟：
16: 此次训练围绕双机协同、目标定位和特情处置等多科目展开，通过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全面检验了无人机分队的实战能力。
14: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建恒、郭小展报道。
8: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6月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8号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8: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
19: 自4月13号开始

0: 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七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1: 据美国方面消息，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红军长征中年龄较大的人士，我们可能会想到著名的长征四老，也就是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红二六军团的队伍里还有一位57岁的老秀才，他跟随红军将士踏过雪山的泥泞，穿越乌蒙山的险峻，一路走到了陕北，他就是周素元。原本是贵州毕节的一位乡绅名流，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位元老。那么这位年近花甲的老秀才为何加入到了红军的队伍，并且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呢？
4: 1936年2月，冲破国民党军层层围追堵截的红二六军团已经西进到了黔桂大地，接连攻克了黔西、大定，在2月9号的时候顺利地进驻了毕节的县城。就在毕节县城有一栋古朴雅致的一个宅院，这个宅院的格局很规整，官兵们呢就判定以为是地主家的一个宅院。可是当我们的这些士兵们走进他的书房里的时候，那些诗文断字的军官和士兵结果看到他这个满屋子仓库当中啊，最多的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些经师子集，而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这个著作的中译本，那上面密密麻麻，又是圈又是点又是批注。当时红六军团的政委啊王震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一个乡绅，这个人就是周素元。周素元呢原名啊他叫周培义，他本人是前清时期的贡生，在贵州近代革命的一个先驱者，他的学识非常渊博，牵头组织过自治学社，主导贵州的辛亥革命。他曾经担任了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然而辛亥革命胜利并没有换来这里山河安定，百姓安宁，所以这此后的数十年，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上就开始了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的情况。此刻的周素元目睹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山河破碎、世道混乱，所以他对旧的这个势力已经彻底失望了。在1925年的时候，他已然就回到了他的家里，闭门谢客，潜心治学，耗费了将近10年的时间深耕马列著作，实际上在苦苦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3: 得知毕节有这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乡绅，红六军团的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立即登门拜访。那时候周素元已经57岁了，他身形清瘦，两鬓花白，目光坚毅，言谈通透。王震与他促膝长谈，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之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红军领导人也相继登门，经常和周素元共商国事，纵论天下时局与救国出路。一次次彻夜畅谈，让周素元对红军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逐渐萌生了加入红军的念头。
4: 红二六军团驻扎在毕节的这个期间啊，正式建立了黔西北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凝聚地方的进步力量，

0: 团结各族群众抗日救国，壮大队伍。那么军团就决定了在这个地方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那么谁来领导抗日救国军呢？当时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等这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周素元来担任这支队伍的司令。周素元的出山啊，极大的振奋了黔西北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当地的进步青年纷纷踊跃参加这支队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红军在毕节扩军5000多人，驻守毕节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啊，他凭借着深耕数十年的这种声望，还有他的人脉，主动在这里奔走，协助红军宣传革命政策，安抚地方的老百姓，筹措军需粮款，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为这个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可以说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1: 1936年2月底，国民党调集多路重兵，合围黔西北革命根据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毕节，保存有生力量，继续北上。就在大军整装待发之际，57岁的周素元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他舍弃故土家业，义无反顾地追随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0: 这个时候周素元已经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常年饱受旧病的这种困扰，而长征这个路上有多少艰险，有多少枪林弹雨，谁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就纷纷劝阻，甚至商议啊，筹措一些经费，甚至黄金什么的，计划把周素元呢送到香港那一带去养病，同时呢可以在海外开展统战工作。面对这些共产党人的善意关怀，周素元的初心不改，态度特别坚决。他说，我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求索了数十年，一心想为国为民做点事儿，却处处碰壁，一无所成了。今日我遇见红军，遇见共产党，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的光明的，也是我求索的人生正道。我周素元就算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贺龙同志呢，当时就表态说，周先生，你赤诚报国，我非常敬佩，就算抬，我们也要抬着你周先生走完长征。所以一身旧式长衫，心怀救国赤诚的周素元拄着拐杖，跟随红六军团政治部从毕节出发，走上了历时9个多月、行程万里的艰苦长征。
1: 在漫漫长征路上，周素元老人以其坚韧的意志紧紧跟随着红军官兵步伐坚定前行。1936年4月，当周素元随红二六军团官兵辗转进入云南时，遭遇到滇军主力的重兵堵截。危急关头，周素元提笔挥毫，给滇军首领和前线司令官写了一纸书信，以他的身份和阅历以及他的胆识，在关键时刻为红二六军团突围破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0: 在这种关头，周素元凭借着早年深耕在西南军政界的人脉和声望，主动请缨献策，并且以个人的名义致信滇军的统帅龙云，还有前线的司令官孙渡。他这封信中就立足大义，痛陈民族危亡这种关键时刻，深刻阐释红军北上抗日挽救家国的这样一种初心使命，直言内耗只能会损害国力，贻误大局，恳切说服滇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中立避让，勿阻红军路线。可以说这封信也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滇军将领孙渡等人。最终啊，滇军主动撤防，按兵不动，在威宁昭通一线为红军让出了一条战略通道。到36年6月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呢就到了西康高原，接连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年近60的周素元可以说，他穿的依然单薄，在漫天风雪中跟着队伍跋涉，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他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那可以说绝境更甚，沼泽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周素元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煮野菜， 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元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10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讲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元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2: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0: 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

0: 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隔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 要加强文化润乡，办好新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

0: 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冰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1: 接下来扫描。

0: 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 17.4 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 57%，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九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0: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0: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0: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区选举前取得结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0: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2: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 7.9 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0: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 1.1 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1: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九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 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纳说，
5: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4: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6: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4: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1: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0: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1: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三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 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 16.9%， 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00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3: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4: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0: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1: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4: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0: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近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5: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7: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6: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8: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

0: 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2: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3: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0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4: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5: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3: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来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这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

0: 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当您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就扑面而来，本想着点击跳过，结果呢，手机稍稍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到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2: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5: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4: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6: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道。
4: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7: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4: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8: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4: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8: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4: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8: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4: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9: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 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

0: 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2: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2: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后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2: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3: 纵横点评， APP 乱跳转屡禁不绝，病根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4: 铲除这块讨厌的数字牛皮癣，必须重拳出击。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同时结合手机终端的技术防控，倒逼平台摒弃违规牟利套路，真正回归服务用户的初心，守护干净清朗的数字网络环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片尾的署名信息，如何确定版权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6: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3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7: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6: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

0: 查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1: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0: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0: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1: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那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0: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1: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0: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1: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背景合理解释啊。
0: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2: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也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3: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

0: 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1: 这些动辄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一万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变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3: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2: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3: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2: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3: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公园里那些现代感十足的雕塑，曾经可能是一片在戈壁迎风发电的叶片，这也算是绿色艺术了。
1: 丰富的再生产品让废旧的叶片焕发新生，那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环保？这套模式又将为整个风电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3: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2: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4: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从理念走向现实，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2: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

0: 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0: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开放对话对于克服全球分裂、迈向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十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站钻石联赛。在此前厦门站的比赛中，她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差0.54米。今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将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赛，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队。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将在美国迎战冰岛队，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